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咱们廊坊南部还有沧州衡水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雾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未来两天咱们全省啊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天气，主要降雨时间段呢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2: 今天21号也是中国传统节气小满节气，小满也是夏季时节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已到，初夏结束，时光正式进入到夏季的炎热时节。而我们说小满啊，也是藏着中国古人的智慧啊。我们人生既太满，人生小满胜满全。
1: 对，
2: 今天也是521浪漫的日子，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浪漫的互动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看今天大家是通过 emoji 的表情动图，对吧，来去猜浪漫的成语。
1: 对，
2: 一共有5道题。前四道呢思达觉得难度正常，最后一道题给大家提升一些难度啊，属于一个加项题。
1: 因为昨天真的难到了子琛。你看啊，用户16836这朋友说了，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相濡以沫，一见倾心。
2: 哎，最后一个对吗？
1: 一见倾心，您对应的是哪张图呢？不知道啊，
2: 有点问题啊。
1: 他说我停车靠边，我赶紧留言。
2: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9326说打卡打卡了，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相濡以沫，希望能中奖。他答了4个哈、啊，他说、黄金小马快来吧。是在这里留言吧？
1: 是，
2: 我留了很多次了，不知道是否正确。
1: 是，
2: 没有念到过我，也没有中过奖。行，今儿念到您的名字了。首先，咱确认一件事儿、中不中奖我不知道，但是您留言留对地方了，我们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哈，您放心啊。
1: 7770这朋友说了，一上车听见麦老师的声音，我都惊呆了。麦老师啊，好长时间没上节目了吧？说。去哪玩了？
2: 保密。我去进修去了啊！要不你说你以后这成语怎么猜？是不是？我得学一学怎么给大家出题啊？还有我们来看看
1: 啊 ，People， 这位朋友说了，说青梅竹马，白头偕老，然后这个海誓山盟，朝思暮想，附加题有点抽象啊。我想了半天，我猜是不是相濡以沫呀？思达，赶紧读我读我，我要中奖，我要黄金小马。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继续还就是延续520、521这样甜蜜的这个氛围哈，给大家就是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其实真的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呢？我刚才突然想到什么
2: 也重要。你说你接着说。
1: 我觉得我是想让大家说什么，你看啊，昨天520，是吧，咱这个甜蜜的日子昨天过去了，今天打算接着怎么继续这个甜蜜续上啊。包括昨天520他有没有收到这个甜蜜的一些礼物啊，自己想要中奖，你想送给谁呀、是吧，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啊。
2: 其实四大享受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把这一天当做浪漫的日子，
1: 对，
2: 来表达浪漫的心情，
1: 对，
2: 调整自己的心态，用一个爱人之心来爱己，是吧，
1: 对啊。因为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说昨天收到了老公给送的鲜花。我觉得这是背后有故事。
2: 不错啊，我们可以到时候打电话去问一问，对吧，聊一聊。
1: 对，
2: 尾号6443说了，第一个青梅竹马，第二个心满意足，第三个海誓山盟，第四个佳偶天成，第五个今生无悔。
1: 您这是过来秀的吧，这是啊。
2: 好，我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也有朋友在祝我们节目越办越好啊，然后呢说521快乐，开心每天，永远不缺席，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然后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一起咱们来参与互动玩起来吧。8:04，我们也继续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外交方面的一些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时政消息，来关注一下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0: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5%，供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1: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呢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航天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昨天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的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1: 再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针对媒体反映的炮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昨天发布了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1: 出游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表示，美军呢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止到20号，已经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且瘫痪了4艘船只。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双方5月20号深夜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原定于在今天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
0: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了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呢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成为电动车。
1: 早上的8:07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是小满节气，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就是一种刚刚好的状态，心怀期许啊，不停生长，不必强求，事事都很圆满，点滴的进步都是欢喜，寻常的烟火里与爱相伴便是最好的光景，也愿大家所有美好恰逢其时，
0: 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幸运相伴，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快来参与。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哎，气死了！这车堵的一眼看不到头，还有没素质的乱插队啊！我心态都要炸了。
2: 嗨，其实古代也有堵车的时候。
0: 啥？古代也堵？
3: 您还别不信，玄奘认识吧？当年啊，玄奘要去西行取经，朝廷不让，恰好那年赶上长安闹饥荒，逃荒的人塞满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的。于是朝廷就不得不打开城门放行，玄奘呢就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乌泱乌泱的出关而去。玄奘是堵着出去的，也是堵着回来的。取到真经之后，玄奘要回国的消息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高僧的尊容。在他抵达长安之后，连绵数十里，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塞满街道，焚香散花，诵经不断。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堵了，官方也怕挤出人命，于是不得不下令人们在原地烧香散花，不得移动。所以自古以来堵都是正常的，咱呀堵车不堵心，总会跑起来的。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1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嗯，我们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只要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入之后，您就有机会来参与答题，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去中奖。我们呢可能会送给您鲜花，也可能送给您一个黄金小码，到时候您中奖之后呢，
1: 您任选。
0: 对，
1: 9137这朋友他说，这几个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啊。你看他打上了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朝思暮想、相濡以沫，终于找对早安奶茶留言的地方了。光跟大橙子互动了，一直找不到早安奶茶。今天早上我开挂了，竟然找着了。
0: 没事，大橙子就分成思达，这不在这儿呢吗？你跟着思达，你就能找着这个我们的答题地方啊。
1: 然后他说我想要黄金小码，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啊，甜甜蜜蜜哦，1024爱你们。
0: 是的，每一天我们都是甜甜蜜蜜的啊。然后通过大家的答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早晨的时候咱们答题，然后呢咱们开智醒脑，是吧？因为今天猜的这五个题啊，都是精心挑选的 emoji 小表情猜浪漫成语的题目。
1: 真的，我个人认为难度不大，大家只要一看，差不多的，有点是吧，谐音的那种意思，也就都能猜出来了。
0: 是的，而且你看大家，我觉得也是除了答题之外呢，很多朋友更多的就是分享自己的心情。
1: 对，
0: 1407这位朋友说了，青梅竹马，海誓山盟，我来答题，人生小满胜万全。儿女双全的我，昨天又收到了孩爸送的鲜花，
1: 哎呀，
0: 开心啊！黄金小马奔向我吧！
1: 然后5626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昨天的昨天，他说我媳妇儿啊问我，哟，今年520有啥活动没有啊？我直接说没有。然后呢，第二天一早给我媳妇儿转了个520的红包。我开车到公司，我就发现啊，我媳妇儿给我发消息又撤回，发消息又撤回，来来回回撤回了两三次，最后给我打了个谢谢老公红包，爱你辛苦啦。我就感觉啊，他会很开心。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太爱表达的人啊，应该是想了很久才给我发的这个消息。
0: 你看，都撤回了三次了都
1: 啊，
0: 这，最后你看到没有，撤回三次。怎么着华丽复杂的辞藻，最终也就是平平淡淡一句谢谢。
1: 谢谢老公辛苦了。
0: 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啊，继续来传情达意，来留下您的心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继续呢，跟您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首先来看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我省呢共总值104家的企业参展，邀请了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的参展展品，超过1650件。
0: 雄安新区海陆空立体化进出口物流通道近日实现了全面贯通，雄安海关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创新构建京雄跨关区一体化协作机制，打通了空中快车道。
1: 教育相关的消息来看到，2026年上半年河北高中学考成绩昨天公布，考生呢如果对成绩有异议，要在5月25号的17点之前申请复核。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各联考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从今天下午3点开始进行志愿填报。
1: 民生消息，5月20号的当天呢，河北各地婚姻登记处也是迎来了结婚登记的高峰。截止到20号的17时，全省共有11765对新人登记结婚，比去年小幅上涨。
0: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苍宁东路站东左站站区间右线顺利贯通。
1: 出游消息，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介绍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

0: 6万张。
1: 文化消费相关的消息来看到，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即日起至10月底，我省呢将通过电影家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这些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0: 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办，本届音乐节呢定于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实力歌手将会登台献唱，开票时间呢预计为5月底。哎，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到音乐节啊，今年张北音乐节它的这个演出风格和阵容好像相较于前些年有点转变。之前我还去看过，但大多都是请一些乐队什么的，是吧？摇滚乐队啊，民谣乐队啊，今年呢好像是一些流行歌手居多，李宇春呢、张碧晨、胡夏，是吧？所以现在音乐节我发现它的这个阵容也在变化。音乐节是春天和夏天的必备，
1: 对，
0: 好像是餐桌上一到了这个季节啊，必备的一道菜一样，
1: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情绪价值或者情绪出口的一个地方、啊、
0: 对，你说出去去哪儿啊，你说是吧，我们除了游山玩水之外呢，也可以去到一些演出场地、音乐节，在音乐节去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喝上一杯啤酒、然后呢找一个阴凉地儿听着音乐，是惬日的夏日时光，对吧？说到这个夏天呢，大家很多朋友也会出去走一走，然后冻得多了、我们的鞋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你无论去哪儿，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还是说你走路散步运动跑步、一双舒服的鞋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1: 对，
0: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前几天我们在520直播的时候就卖爆的一个品牌、昂跑的一款新的Cloud Monster 第二代缓震跑鞋，这是他们家最新的一款鞋。因为前两天我们那款鞋在直播的时候卖爆了，
1: 是
0: 大家都觉得说昂跑这个鞋这两年特别火、
1: 是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的商超啊，一楼它都有一个专卖店，然后呢你会看到里边真的人特别的多，大家去试穿呀，去看呀，去体验呀。包括那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看到这双鞋的时候，我当时就拿到手里，首先它非常的轻，它很轻，我拿到手里边下意识动作就给它颠起来，然后再接住，
0: 没有什么存在感。
1: 对，但是吧，然后我一上脚看了之后，感觉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我以为它是一双男鞋，但是上了脚之后啊，首先它的这个尺码是正码、大家如果正码的话就正码正拍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时上脚的时候39码的，我穿的平常我穿3940的，然后呢我穿上之后很秀气、它那个鞋型特别的秀气，又很修脚型、穿上之后吧，你脚就很好看，就
0: 对、又好看又舒服，而且这个鞋吧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它都挺百搭的，
1: 很百搭。
0: 对，这双鞋我说它除了冬天不能穿就有点冷之外，其实一年其他三个季节都能穿。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是521浪漫的日子，继续需要有仪式感来爱自己也爱他人。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两个字，今天用418元不到一半的专柜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昂跑最新款的跑鞋、男女同款，有很多个颜色可以选择、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而且今天因为今天是周四，我们继续延续本周520浪漫告白季的我们的商城的特别活动，满赠优惠，满210元赠您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您燕窝银耳羹两盒，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等待您回复给力来去下单今天这个超低价的昂跑跑鞋。
1: 它外表看起来你看像是一双很休闲一样的休闲鞋啊，但是你穿上之后真的是一个底子是个专业型选手，它的这个标志性的这种缓震单元，走路啊跑步啊都能有效的吸收地面给到的一个回击的这个冲击力、确保我们在运动啊走路啊穿它的时候是那种又舒适又柔软的，有那种缓震的感觉。而且刚才万老师跟大家说了，这个颜色啊非常的多，然后呢很百搭，都很清新，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官旗我们卖到一双是1000多的，那今天我们的乐商城谈到了上新的折扣价，不到半价418，大家就可以上脚穿到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现在呢此时此刻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呢还可以打开我们嗨购星期四的视频直播，我们的主播新源呢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呢
1: 特包 把自己的脸都挡住了。
0: 是，这看这个包的包治百病啊。
1: 这个 Coach 他们家最经典的这一款大托托包，然后这个花色呢也是最经典的那个花色老花款，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那款。
0: 这个包我觉得经典就是说。

0: 你可以背很多年，
1: 对，
0: 是吧？然后你可以装很多东西，
1: 是，
0: 你很实用，
1: 是。
0: 同时呢，也没有那么感觉就是特别臃肿，因为这个包还有设计感在的，
1: 对对。
0: 装很多东西，你也觉得说你有潮流在身。
1: 那天直播的时候，我也是，我里边装了什么平板电脑，手机、遮阳伞，然后我们的稿子什么的全拽进去，然后包括好多的，因为我们在摆在面前好多都是礼盒嘛，护肤品的礼盒套装全部塞进去了，一点不显鼓囊。
0: 真好，
1: 一点不鼓囊，就是还是觉得哎，它还很有型，然后还非常的能装，
0: 而且
1: 很实用，
0: 特有质感啊。
1: 对，
0: 现在正在展示。
1: 对，
0: 哎，对，大家可以现在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的回复给力。今天呢，有这个寇使他们家这个老花水桶包，包括还有什么托特包、腋下包、酒神包、
1: 对，
0: 单肩包、双肩包都有。
1: 对，
0: 然后30款，今天价格。几千块钱的扣齿啊，今天价格只要559元起，您可以去任意挑选。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乐商城买到。今天这个扣齿包包是海外奥莱仓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啊。
1: 是的，
0: 对，平价拿下奢侈大牌，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赶紧挑选自己想要的款式了。
1: 再次要提醒大家，我们我们1024的乐商城520的这个宠爱季是继续给大家满500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还能领这个无门槛的消费券。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快去下单吧。
0: 新源是真喜欢这包啊，一直站着拎着背着这个包。
1: 是是，我们俩这一直也是盯着他的这个包。
0: 我都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到这么大一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里是 FM 1024
9: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我是麦迪，
1: 大家天天甜蜜，我是思达。
0: 早安奶茶，我们今天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啊，很多朋友都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来去参与互动，然后希望获得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的奖品，
1: 对，
0: 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1: 跟自己的另一半互诉衷肠。
0: 哎，是啊，当然也有一些我老公也不懂浪漫啊，我这个真是的榆木脑袋。
1: 但是呢，偶尔突然给我不知道怎么就开窍了，给我了个小惊喜，我还表扬了。他傻傻喜气洋洋说了，昨天520我收到了老公的红包。我老公一直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从来不记得什么小浪漫小仪式，在家里边都是我负责营造这种仪式感、但是昨天他在上海出差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说呀早上起来去吃饭，就出差那个酒店啊，营造了520浪漫的氛围，就让他意识到了又有这么个节日、而且还说了结婚10多年了都不知道有这么个节日。我立马表扬了他，学习能力不错呀。
0: 回头回来之后再给那个酒店一个5星好评。回头去你们两口子去这个酒店住一晚上。
1: 哎，对对，
0: 浪漫再次升级，
1: 有意义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留言帖里，尾号6704这位朋友说，然后呢，今天不是 emoji 猜成语吗？然后他也留言了，他说，青梅竹马。猜了这么一个成语，互相暗恋对方一直没有戳破哦，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我觉得借着我们这个成语，对不对？
1: 不是
0: 吗？
1: 我一开始以为说他自己呢，结果后来我发现他是把我们这个 emoji 的这些个就是成语啊词啊、给串起来了。
0: 哎呦，
1: 你看他说
0: 写作文了，这是
1: 对，有一对青梅竹马，互相暗恋对方，一直没戳破。后来一个契机，终于打了明牌，两人约定白头偕老，立下了海誓山盟的誓言，朝思暮想的思念着对方，从校园到婚纱的甜文。逗号，附加题不会。
0: 附加题我看是什么，相濡以沫。
1: 你这 就把谜底揭晓了是吧？
0: 那太好接句了是吧？那他们以后这相濡以沫的过日子啊，幸福一辈子嘛。
1: 他主要是附加题他没猜出来，
0: 还
1: 猜出来了估计就加进去了。
0: 欢迎大家可以每天来去、就是自己卷一下啊，升级一下这个难度是不是、还有尾号9296这位朋友，他说5年前的今天我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生死未卜、是爱人和闺女照顾我恢复到现在状态、我迈过了这个坎儿。现在我来回答咱们的问题，让他把我们的答题这几个题都答出来了啊。他说如果我中奖的话，希望可以得到黄金小马送给我的孩子，愿他就像他的小马属相一样一生顺遂。哎呦，真不容易，也祝您这一家人啊平平安安，
1: 对
0: 啊，未来啊能够幸福一生啊。
1: 是5905这位朋友说了，青梅竹马朝思暮想，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海誓山盟，最近心情很不好，想要一束鲜花为我的生活添点色彩。为什么心情不好呢？听我们节目怎么能心情不好呢？
0: 那是啊，心情不好的话，那我
1: 必须让你好起来。
0: 不行，我们就看机会能送你一个奖品啥的，心情好一些、是吧、我们希望能够您能中奖、啊，
1: 希望希望、
0: 一会儿后台全部都是我心情不好的。
1: 别啊！6367这位朋友，咱们再念一条啊，大家这个留言太多了啊，说这个青梅竹马海誓山盟朝思暮想，我就想到了这几个，说每天早上开车上班听广播，好想猜，也没有时间停下车看看手机参与一下，今天抽个空啊。在单位厕所看了一下手机，您倒也不用描述这么详细啊。他说我是老听众了，2010年就开始听，那还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在老板的车里听到，从此我就没有听过别的广播了。
0: 这个老板不错，你可以跟着他干，有点品位这个老板。
1: 大家品味都是不错的、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吧，啊，来早安奶茶里看看别人的故事，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心愿、感受，包括题目都可以，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
1: 对，
0: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欢迎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致电。
2: 喂，
3: 您好，来电是恭喜您中奖了。
2: 啊，是吗？太激动了。
3: 您听我们节目多久啦？
2: 我听了好多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现在上班也是每天，就是我那收音机都没换过台，一直是1024。每天早上我开车大约40分钟到单位就一直在听。每天就是我送完孩子我就开始等红绿灯，就赶紧看两眼，基本上我都会留言。
3: 今天是520，有没有好好庆祝一下呀？
2: 今天本来想好好庆祝了，但是我今天。

0: 上有课，明天不也是挺特殊的吗？今天也是我们结婚10周年，明天我可能下班会早一点，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庆祝庆祝。都这都老夫老妻了，结婚10年了，我老公说了今天那个给送一束花吧，我说不用了，直接给钱吧，最现实了。今天本来想试着玩呢，我说呀看看能中奖吗，然后结果还中了，太开心了，我太幸福了，太激动了。
1: 这10年的话，你觉得两个人有什么变化？
0: 从刚开始我们结婚那时候都是打工仔，也没捞什么钱，慢慢随着时间是吧长了，有第一个孩子了，孩子今年都9岁了，有一点积蓄了，从刚开始都不太懂事儿，老吵架，到现在就是互相能理解了，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互相吧，就是这个脾气啊什么的，之前可能没三言两语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少吵架了。
1: 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两个人都没有变的部分？
0: 就是这个默契还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今天下班了，我突然很想吃什么东西，我还没给他打电话呢，他一般也就买回来了。今天比如说我挺忙的，我说过两天我再取一些快递什么的，然后他一般也都会给我拿回来。我其实心想的是今天帮我拿回来吧，要不然也越堆越多了，但他已经帮我拿回来了。
1: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大计划呢？
0: 今年其实我们想要个2胎，然后这不是一直有各种原因吧，没有计划好，那个一切计划中，说今年要是能幸运中奖最好了，没有话也就顺其自然吧。
1: 鲜花和黄金小马你想选哪个？
0: 鲜花吧，正好就是这个特殊的节日，送给我自己。
1: 有没有想通过我们节目对老公说的一些心里话？
0: 他也辛苦了，希望以后都越来越好吧。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4: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3: 上班路上呢，跟您来分享最近关于消费的几个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AI 啊，最近 AI 又闹了个乌龙，怎么回事呢？网友啊用 AI 订了个餐厅，到店之后结果被拒之门外。
14: 说最近呢，江苏镇江一位顾客让豆包帮忙预约餐厅，拿到写有预约号、到店时间的这个页面之后，就去了这个门店了。结果呢，店员说：“你找豆包预约的，那你就去找豆包处理。”
13: 嗨，咋回事呢？
14: 这话也不能说是吧？
13: 对，就是他用这个豆包，他当时啊其实是。豆包显示预约成功了，
14: 是，
13: 但是其实并没有预约成功。豆包相当于就是说他的这个处理工作出现了信息的偏差，
14: 对。
13: 但是呢，这个店员的回复的回答的态度啊，
14: 是
13: 也是让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啊。
14: 然后呢，这个顾客一气之下就给写了差评了，说成都呢也有人拿着这个豆包生成的预约单去寿司餐厅，同样也是遭到了拒绝。从这个曝光的截图来看啊，这豆包甚至明确标注了预约号，而且还信誓旦旦的说可以直接保存页面给这个店员查看，之后你就可以入座用餐了。对此呢，这个豆包官方客服说了，平台暂时没有预约餐厅的功能，也建议大家自行去联系一下餐厅，用于用户与豆包的对话属于隐私。由于啊这个问题，然后呢平台是没有办法代为联系第三方的。
13: 这豆包啊天天自己做主，自己瞎胡闹，自己整点活，你知道吗？
14: 其实啊，这方方面面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有多方面因素去促成的。首先豆包可能他确实是不太靠谱，在预约餐厅这件事情上，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啊也应该有一定的这个辨别，是吧？
13: 有点常识，
14: 太过去相信一个 AI 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个就是图片也好，或者是答案也好，素材也好，我们是不是得私底下再去跟这个餐厅再去实际的去对接联系一下。
13: 是的啊，我们的生活还是要交给自己来去负责，你不能完全把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你交给一个AI 啊。第二个呢，关于消费的，就是青菜焦虑症。当下很多年轻人在打开外卖盒之后啊，不再找肉有多少块了，而是干嘛呢？数菜叶儿。这外卖里有没有青菜呀？菜量够不够啊？我要吃菜。那菜如果不够的话，我就焦虑。一种名为青菜焦虑症的现象正在涌动。这个青菜焦虑症呢，不是真的病啊，而是2026年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流行词，用来形容一天没吃绿叶菜就心慌慌不自在，感觉自己又胖了，

0: 让吃青菜形容为一天吃饭的任务或者保底儿。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诸多共鸣啊。
1: 其实说现在很多当下的年轻人对于青菜焦虑啊，在近年的一些消费数据当中也有所体现啊。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这个问卷看到了一个调查饮食的调查显示报告当中显示到说53.8%的受访青年期待保持保障食材安全，然后升级制作技术，践行健康的饮食理念。那么在消费者的餐桌上呢，有没有青菜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餐桌上多见点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健康饮食。听到五月天这首

0: 还说豆包闹乌龙了，我们作为主播都闹乌龙了。这歌我说呢，怎么我说这五月天还有新歌叫火鸡呢？后来不是啊，这个刚这歌应该是重新播读一下，网络歌手火鸡演唱的五月天。
1: 这就是人工跟 AI 的差别。AI 可能闹了乌龙之后，他还义正言辞的说：“
0: 我没错，
1: 我给你约好了，你就吃去吧。”但是我们人工啊，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
0: 没事，知错就改。五月天，确实我们现在呢，今天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啊，五二一，今天呢也是小满呢、啊。
1: 对，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不要忘了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看 emoji 的小图标、嗯、来猜浪漫成语。
1: 是的，
0: 今天准备了五个成语，等待各位来猜。哎，如果说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直接下方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继续来获得我们的奖品，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浪漫的鲜花，或者说是黄金小码。
1: 嗯，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包括现在6863这位朋友还在猜啊，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好好的看到你们这个图片，反正就是好词儿全部都对上去了。他说青梅竹马，相敬如宾，心心相印，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0: 好嘞，
1: 也祝着您那吉祥话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啊。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所有的好话好事全部都发生啊！也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是由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2026年上半年河北高中学考成绩昨天公布，考生呢如对成绩有异议，要在5月25号17点前申请复核。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区的演练，从飞行点火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天气方面，今天的迎来小满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未来两天呢，全省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韶涵、张杰和陈立农带来的《耶利亚女郎》。当年呢，我们遇到这些老歌的时候，原以为他们是岩上三寸雪，人间惊鸿客，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是长久的，是执着的。在雕刻时光，我们重温这份长久的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521，唱首我们的歌，王力宏。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0: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岑宁儿的《追光者》，今天呢是521哈，您是不是又在研究情敌，研究怎么才能追上喜欢的人？那你可得努力点了。你就想考59分比考0分更难过吧？最痛苦的不是不曾拥有，而是差一点就可以。所以说，有些恋人未满，或者你的情敌真的很厉害，是得努把力啊。嗯，多想想办法。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梁静茹才没有出道之前呢，就非常欣赏无印良品的作品，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时候还特别的就是能够跟这个品冠去邀歌，但是工作和时间上的擦身吧，让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有音乐上的这种合作，直到品冠筹备门楣锁专辑的时候才有了真正合作的机会。品冠和梁静茹对于这个合作机会特别的重视，那么作词人姚若龙也是凭借自己对他们两个人个性的了解，在给他们写歌词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力争还原他们真实的个性特征。两个人面对感情的时候都是那种很腼腆的那种人，但还好呢啊，总有人腼腆着腼腆着能够后来勇敢起来。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1024乐商城爱如小满活动进入到倒计时，今天呢嗨购每周四直播，新源帮大家盘点热卖榜硬货，有热度超高的Coach爆款包包，颜值实力双在线的瑞士昂跑专业跑鞋，直播间都能够看得到，还有520直播特惠限时返场赫莲娜小露珠，还有海蓝之谜养肤气垫惊喜低价，错过再无。现在呢，你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把热卖爆款一网打尽。房东的猫带来这首《所念皆星河》。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1954年，李海英出生在广州。尽管呢，李家祖上三代都没有出过一位艺术家，可是他的艺术细胞却是与生俱来的。李海英呢，为了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音乐创作，当年也是辞掉了稳定的工作，终于机会来了。他受央视之约创作歌曲，于是《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就问世了。但是啊，这首歌在刚刚问世的时候呢，也是遭遇了诸多的质疑。当时乐坛流行刮的是西北风啊，很多业内人士呢先入为主的就觉得这首歌太过阴柔，还有人觉得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好像就像是被水淋湿了一样，有股说不出的不自在感。更有甚者将它说成是创作给儿童听的。当时呢，太多人对于这首歌有质疑，太少人对这首歌有赞赏。李海英就知道说自己这匹千里马只是还没有遇上伯乐而已，于是呢，他就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了他认为这首歌最好的诠释者，就是刘欢。在当时的少数派，刘欢啊特别喜欢这首歌，就答应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好。这首歌当时一经推出就迅速走红，这首作品呢把李海英和刘欢的事业都推向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弯弯的月亮》，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听听就行了，他不喜欢姓朱的大哥，他只喜欢年轻的帅哥。当年呢，他的妈妈其实挺反对他做歌手的，妈妈觉得他读的是服装设计，做个服装设计师多好，但偏偏要去做一个看似不太适合他的职业。因为妈妈一直觉得萧亚轩没有明星相，还觉得他眼睛有点小，妈妈觉得明星嘛就应该是关之琳那样的那种大眼睛。要说真的是在变化，我们的审美标准真的是多元化了，我们喜欢看顺眼的，但好像没有太多的边框，那小眼睛怎么了？美就好了，顺眼就好了，对吧？蔡淳佳，小眼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老人总说小眼聚光，虽然呢这种说法明显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审美下安慰人的话，但真的眼睛不论大小，关键得善于捕捉生活的美好，要擅长看透红尘万千事啊。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听李荣浩带来这首《青青田园戏》，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省共有11765对新人登记结婚，同比去年小幅上涨。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针对媒体反映的泡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昨天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天气方面，今天呢迎来小满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未来两天呢，全省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如果您这个时候正在开车，听到这首《我坐在这里》，是不是有一种镜头慢放的感觉？此刻呢，自己从容又自在。我坐在这里，这是林忆莲翻唱挪威歌手林马莲的一首《Sitting Down Here》。音乐呢是世界的语言，再把张学友的《吻别》翻唱成Take Me To Your Heart 之后呢，大火之后啊，丹麦国宝级的摇滚乐队麦克学摇滚，后来再次把崔健的那首成名曲《一无所有》也翻成了他们非常中意的一首作品 I Walk This Road Alone。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我们听到蓝心湄的这首《一见钟情》，那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周杰伦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一见钟情的那种男人吧？这么说可能有点残忍哈，但是当他一唱歌，你可能就真的特别容易一听钟情了。他的歌让他真的闪闪发光，有了特别立体的魅力。就像您的那个特长，也会让您变得特别有魅力，对吗？今天我们重温这首《简单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前朋友的记忆当中，爱情特别好的模样就是当年两个人意气风发，年轻人散散步，聊聊理想，带着腼腆的样子。当年的情书你们还留着呢吗？当年的情书可不只是海誓山盟腻腻歪歪，对吗？有很多优秀的力量，鼓励对方一起奋斗，一起努力，一起奔赴美好人生，是这样吧？情书里带满了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的赤诚。听听张学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李玟在歌手舞台上的首个欧美单场冠军，一首摇滚金曲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Fauna Blanche。 在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中，听众找到一种久违的释放和宣泄，很多人把这首歌视为自己的抗争宣言。 Fauna Blanche What's up

0: 这不冷不热的天气，穿上一双既能够搭便衣柜又能够陪你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运动鞋，是不是活力满满？马上呢，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一双专业的运动鞋。我觉得既是我们平时运动的刚需，或者说大家平时可能周末呀出去溜一溜啊，露营啊，或者是通勤上班啊，一双舒适的鞋的刚需。

0: 双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啊。今天这双呢是来自于瑞士的跑鞋，这个品牌最近几年也挺火的，就是昂跑，很舒服，很好看，很洋气，很百搭。它属于一双鞋，就是可以适配多种场景，你穿着去运动没有问题，你穿着上班你觉得也不违和啊，通勤也好看。 然后呢，这个前几天其实我们卖昂跑的运动鞋卖的特别好，我们今天呢又帮大家谈到了新品，就是昂跑的一款这个 Cloud Monster 2轻量款的缓震跑鞋，它属于一双全能跑鞋，就是原价的一双要上千块，乐商城上新福利价只要418，520宠爱季最后两天的满增优惠，满210赠送一盒洗衣凝珠，满520赠送两盒燕窝银耳羹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 下单，这个鞋我觉得，买鞋最舒服的其实最重要的事儿还是脚感啊，就是一定要舒适。这个鞋呢，它属于有自己的这个黑科技，你踩上去之后轻如云朵，高级的那种轻质的材料，鞋子本身很轻，然后包裹感也特别好，你甚至能够感觉到空气在鞋里面的这种循环流通就很干爽。然后你外表看起来的这双鞋就是像休闲鞋，但是穿上之后你发现它又是一双很专业的运动鞋。 啊，就是缓震啊什么的都挺好的，包括你走路跑步、蹦蹦跳跳，它可以缓解就是对地面对我们的膝盖和脚踝的这个冲击啊，有柔软缓震的，而且颜色都挺百搭的，也都挺清新的，男女同款，官方旗舰店1000多一双，今天乐商城上新折扣价不到半价，只要41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 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今天521浪漫的一天，我们也可以给爱人送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女生非常喜欢的礼物，就是包啊，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的包的一个集合。最近的大爆款，我们卖的Coach的包卖了将近30个款式啊，就是它都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终检权威认证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大家。 低价买大牌，你放心入手，安心买啊，平价入手就可以。它呢，里面是有。 很多的款式，比如说会有大家，比如你上下班，大家会喜欢用的一些经典的大托特包，托特包就很能装嘛，或者是水桶包啊，或者是这个夏天清爽一些的袖珍一些的腋下包，是吧？我可能就放个手机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比较这个漂亮的酒神包、手提包、双肩背啊，还都有啊，就是不管是日常出街啊、通勤、旅游、出差，全都有各种风格的。尤其是他们家那个老花款式的水桶包，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女生。 衣柜里的经典必留款啊，就是非常的经典百搭，自己背也好看，送给妈妈也好看。今天呢，我们照样是将近30个款式供大家挑选，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59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520的宠爱季继续满210满50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呢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啊！回复“给力”，直接大家去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莎莎。好的，新华，苏醒吴莫愁，就现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8: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就说吧，方炯斌真的有很多自己非常优秀的创作，但是他就特别喜欢去翻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遗憾》。您看，有些人的生活轨迹其实就是挺奇怪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了又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了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是遗憾。

莎士比亚说，凡事过去皆为序章，那个相见恨晚的故事要过去了，而未来这个女人要遇到怎样的故事，真的要走走看。遇到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会发掘你个性当中不同的那一面，所以呢，遇到一个怎样的人真的非常重要。当然在生活当中，可能你会遇到怎样的一个人，回头想想还是挺随机的，有可能遇到那个人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状态下，自己连构想都不敢那么去构想。张信哲，雨后。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湾新区海陆空一体化进出口物流通道近日实现全面贯通，雄安海关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创新构建京雄跨关区一体化协作机制，打通了空中快车道。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近日呢在石家庄启动，即日起到10月底，我省呢将通过电影加、深动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办，本届音乐节呢定在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实力歌手登台献唱，开票时间呢预计是5月底。教育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引导广大家长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昨天出炉，均与上月持平。天气方面，今天迎来小满节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未来两天呢，全省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主要是降水时段为今天的夜间到明天。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陈楚生的一首《荒岛站台》，写春困秋乏下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太好。那现在呢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说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么618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哈，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韩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韩方618专区去看看。小红梅 Dreams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3: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2: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如果您当年也是，那现在拿出来年轻时候的照片你看一看，会不会觉得哇，我当年怎么会这么想，这么漂亮的姑娘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要我说呢，女孩啊，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化在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停止了，有的声音清丽，她一唱歌就感觉模糊了天地的界限。哎，每个女孩子都有每个女孩子自己的美好，你若不肯定，还怎么期待他人首先肯定？每一面都美，用陶喆的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苏芮。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今天咱们合理合法的做个什么梦呢？今天是521啊，先祝大家今天也更爱自己一点。我发现昨天520，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发朋友圈了，也不晒收着什么礼物了，也不晒这个转账记录了，没意思。所以今天话题我打算来这么一下子啊，如果现在快递员给你打电话说有一个你的快递，可是最近你还没有花钱买过东西，你觉得这个快递是谁买的呢？又会是什么呢？来聊一聊。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参与的，其中一种方式还能参与抽奖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抽奖是怎么回事啊。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盲盒，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畅爽翻倍。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新闻那一面啊，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或者参与跟今天话题有关的文字，200罐可乐免费畅饮。

像我这种心思细腻，还特别敏感啊，平常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周遭一切的人。如果快递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动脑筋了。比如说，我看谁给我打的，京东还有顺丰给我打的，我感觉是不是应该给我买的是个比较贵的快递呀？你自己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么回事吧？咱都买过东西，那9.9的手机壳，一般发的都不是刚才我说的以上两种。而且一般，你像9.9的东西的话，可能得有个3、4、5、6天才到啊。完了到了以后还得自己去取。但是你看京东和顺丰，它就不一样，它不仅到的比较快，而且它管给送到家门口，楼都不用下。所以你想一想啊，什么东西一般会用京东和顺丰发快递呢？第一，化妆品，因为我自己就买过，一般从京东头一天下了单，第二天就到了。第二呢，金首饰。哎，这不好了吗？最好是项链啊，因为金戒指我已经有一个了，金项链还没有。人总是对他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了渴望和想象。第三啊，你看就是那种大件儿了，手机、电脑、冰箱、彩电、洗衣机，就是这些啊。能不能是一个双开门冰箱呢？当然，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可不愿意接快递电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什么快递给你打电话啊，接通以后，咱这边喂，咱问是谁呀，是吧？你好，他那边京东快递来电，然后才有的人声，咱就感觉第一声那个喂啊，都白喂了。所以现在我回想起来，前段时间我给获奖听众打电话啊，很多人接起来之后一声都不吭，真的一声都不吭，连喂都懒得跟你喂，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所有快递员的电话第一声都是啊，那个某某快递来电，淘宝闪购来电，你就算喂了也是白喂，不如不喂。

我其实今天还有更大的想象力。快递对我来说都是小撒小小小打小闹啊！你们说，如果有人他给我买了一辆车，小朋友说："那这个车他要运过来是快递运吗？不是，你这么想啊，车它不是有钥匙吗？如果有人给我买了一辆车，他会不会找人把钥匙快递给我呢？你就说是不是有这可能？我觉得有啊。比如说他叫个跑腿儿，把给我买的宾利车的车钥匙给我快递过来，接通以后啊，你好跑腿儿，有个男的让我给你送个东西，我看是个车钥匙，要不姐你出来一下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是11:35，我正在上着节目。如果给我打电话，我节目我都不上了，我真的，我可太激动了。

这么多人都反映说，如果自己没有花钱买东西，但是还忽然有一个快递给自己打电话说现在有你的快递，第一反应都是诈骗。洋洋得意说了，我觉得快递就是诈骗。还有无名氏说了，都是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反应一定是诈骗，而且是新型诈骗。林也说了，我觉得是那种诈骗快递。大家现在这个反诈意识挺强，倒是个好事儿啊。

今天我们周四特别节目嘛，哎，有一种情况，哎，反映出来每个人的反差意识挺强，是好事儿。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一般顺着我的路子，咱就想象一下，聊一下啊。刚才也说，这个快递都属于小打小闹了，万一有个人给我买了辆车，把车钥匙给我了，以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讨论过啊，就现在。就算有人肯给我买车，那本上写的都是我一个人的名啊，我都不敢要。如果是一辆新能源，我还考虑考虑可以。油车的话真就算了。有朋友说你是嫌现在说油车油贵是吗？我觉得现在也不是说油费的问题了。我打听了打听啊，说这个好车的车险你们知道一年多少钱吗？知不知道好车车险一年要上得多少钱？有的大几千能上万，有没有打听过朋友们？所以说我这么一综合考虑啊，我不打算要了。哎，不匹配。这现在不是说配得感不配得感的问题啊，我心想我不能为了一辆别人送给我的车，我跟银行贷款去买车险去吧。凡人说了，我不挑，只要确定是给我的，而且不违法，我不挑，他给我啥我接着啥。你确实你不挑。你说了快递一辆车，都是你格局小了。我认为顺丰可以给我发来一个快件，打开里面先掉出一把钥匙，然后又是一本红彤彤的房产本。阿里山的小火锅说了，万一宾利的车钥匙给你快递过来了，但是这辆车现在在海南，豆儿你怎么办？我想象着他是不是在海南还给我置个房产。这辆车就是让我再去海南度假的时候啊，就是又有车又有房，在那儿就是度假嘛，对吧？欣喜若狂说了，每天就胡思乱想嘛，万一哪天成真了呢？你算说对了。而且在我看来，现在不管说什么车吧，导航其实挺重要的。有的车里边它是自带导航，因为现在包括国产的很多车呀，新能源的很多车啊，它比较注重这一块啊，自带导航。还有的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说手机带个导航，两方面准备嘛，一方面要不行了，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啊。导航现在其实特别重要，在我看来，你像咱不知道道怎么走的情况之下，导航那可不最重要吗？有的那个缺德导航都给人导人家地里头去了，干活的人还问他是不是来收蒜苔的。真的，你现在去网上去搜索这些啊，好多网友倾诉自己因为导航哎把自己骗了，然后导的也不知道这是哪儿的一些很多比较惨的经历啊。哥们儿想自己去的是河南，人家问他是不是来收蒜苔的，当时他一个字儿不敢说。我也奇了怪了，怎么今年啊，就现在好多人都说蒜苔呀，已经这发愁愁的都不知道给谁了。我听说现在买5斤河南蒜苔，哐当一下给你发10斤，真的吗？我记得春节的时候蒜苔挺贵的呀。

玩笑说，玩笑说了，豆儿，你这么聪明，怎么还犯糊涂呢？如果有人都给你送了一辆车了，你买什么车险呀？还车险，买车险，你直接把这个车给他卖了，这不相当于白送给钱吗？还是你这方面经历多。双哥说了，那给你这么一辆车，你不能把它租出去啊，你租一年，谁租你就租给谁，然后你俩再商量这个价格，最后这些钱是不是也能给划拉出来买车险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你看，就咱这方面事咱都没有经历过，咱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小鱼同学说，豆姐我来了，豆姐我来了，来就来，你不用说这么多废话啊。发送跟话题有关的文字就可以了啊。小薇让我说，豆你醒醒吧，你赶紧醒醒吧。我不。好不容易一周一回合理的在白天做梦的这么一期节目啊。所以每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特别节目嘛啊。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你能跟我一样畅所欲言，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今天话题啊，如果现在快递员给你打电话说有一个你的快递，但是最近呢你确实也没花钱啊，也没买啥东西，你觉得这个快递

0: 外地是谁买的呢？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四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欢乐60分，
8: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快递啊。而你最近一直没有花过钱，没有买过东西，你猜一猜这个东西是谁给你寄的呢？竹峰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啊，我打电话应该是接电话啊，有几个原则，骗子打来的，还有这个推销电话打来的，我会直接挂，再打过来直接手机电话拦截，感觉自己现在都成了防诈小能手了。你看有些情况之下呀，他打电话他不会标注自己是骗子，所以现在大家不知道说，哎，这个手机号我没有备注，没有见过，但是以防呢有一些客户给打来的漏接了，大家还是会接，对吧？那接完之后一听啊，可能不认识，这个可能是想让人把我兜里的钱变成他兜里的，那不行。反正我一直到现在对于接陌生号啊依然是这个原则，统一都会接，万一呢，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挪车呢，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动作呢，还有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领导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这么来看吧，就最起码是不怪自己了，对吧？还是要给每一个有防骗意识的人啊这个点个赞，我觉得应该作为现在这个网络诈骗现在也比较流行的这个时候啊，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防诈骗的意识，这是好事儿。罐头妈妈说，如果这个快递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会是我的闺蜜给我买的好吃的，尤其是前两天罐头不是生日嘛，大家也总会给一些惊喜。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看在他的生活当中，面对接一些自己没有买过的快递，这个快递号他总是能收到的是惊喜，所以在每一个陌生电话打来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都是惊喜。那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老是被骗，所以他老想的就是防诈。手机尾号2893说了，都是查一下这个东西是在哪儿买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给他退回去的话就可以秒变现。我接到陌生电话碰见推销的啊，就

各种大家知道就那些电话啊，我就回一句啊，那个咱俩同行，对方就挂了。一般情况下来讲啊，面对我们没有买过的快递忽然给我们打电话，第一反应肯定是先提高安全意识啊，然后绝对不会说我查一下这个东西在哪儿买的，我退回去把这个钱我自己要了。我跟你讲，这个钱你可能要了100，后面你可能能赔1000。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这样的语境之下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它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也可能是你的现在男朋友，或者说比较亲近的朋友姐妹送你的东西啊，也不能这么干呀，我给他退回去然后秒变现，那你让你的朋友咋想？那朋友说，这么缺钱的话直接给你转账得了呗。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和立场去考虑现在我们给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你是从实际出发啊，不行，那万一我最好的朋友给我买了一个东西，我退回去了，我直接要的钱到时候你俩这朋友做不成了，对不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那我现在在这样的语境当中，我就是这么个人，我一般也是这么干的，那你确实反正应该也没有什么朋友。

位朋友说还是白日梦香啊，听着听着我都希望给我一张666万的彩票，别问我为啥是666万，我不会告诉你，我不会数数，不会数数应该是6,789,000这种。朋友们啥意思？不会数数是666万，那你倒过来999万还多点呢。刘星宇说了，不应该是一个快递，我不知道谁给我买的，但是到我这一般都是到付嘛，都是。你的朋友也没有放过你。接下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挺热闹。嗯，凡是你如果是在即时新闻上评论了啊，现在是登录上了，所有留言大家也都能看得到。用户632-9982说了，自从参与了咱们节目抽奖，就惊喜盲盒活动做到现在啊，以来什么电话都接，我就怕漏了，说这个豆儿给我打电话我忘了接了，那这个奖品跟我这个失之交臂。用户6464416说了，如果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而我又没有花钱，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就是我的常态，我的女儿啊整天不经过我的允许给我卖东西呢。姚一姚说，如果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说我有快递，我肯定先打开所有的购物软件找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自己忘了哪天买东西我不记得了，或者说一个东西它就是可能中间走了得有半个多月，现在才来我才想起来，反正我一直觉得说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你这个想法很对，但是摇一摇，我是不是选你选过我们节目的获奖听众是吧，你听完我节目你会发现天上掉不掉馅饼，有的时候掉可乐。不是掉可乐不砸着我了吗，那就发红包。发红包行不行？

用户920-2147说了，说一个我前段时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莫名其妙真的有个快递驿站的取件码，但是我看了一下最近各个平台没有买过东西，回来路上我还冒着雨去取了一下，还给我淋透了，到家一拆开是一把雨伞。看着东西里面的小纸条才知道是上个月买衣服的时候中了个奖，都没有通知我就直接给我发过来了。采访一下这位朋友，当时你的心情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以前看过这样的段子啊，也是不是他买的快递，别人给他发的。

位朋友啊，这个用户1941636说了，他说我电脑也不好使，估计他岁数比我多大，有时候自带电脑去公司办公，这也没有办法。希望快递是公司专门为我自己配个新电脑，但是又害怕是不是有什么挑战性比较强的任务分到了我的个人的头上。慎重的考虑了一下，要不还是用现在的破电脑吧，至少我是安全的。这位朋友，你想的太对了，你想的太对了。你想想，如果是你开办公司，对吧？你买电脑肯定是得先花钱呀，你得先投入啊，你投入是为了产出，你是为了生产，对不对？那你想想呢，为什么人家平白无故的人给你买电脑啊？那不能是说老板看上你了吧？那这不太可能，不太可能。那都不如说给我分配点比较重的任务。开个玩笑，开玩笑啊。人生过客说了，都是我刚才听着怎么个事儿？那些说退货秒变现的，是不是没有买过快递啊？那就算是退货退款，也是退到人家就给你买快递的那个人的账号当中。哎，是啊。忘了，你看我这么聪明，我都没想起来，更别说他们了。萍水相逢说，我收到的不是自己买的快递的话，我敢确定肯定是我女儿女婿给我买的化妆品和好吃的。哎呦，真好，老丈母娘也得化妆啊，是不是？陈思说了，我反正接任何人的电话，只要我没有给这个人备注过啊，是陌生的号，别管是座机号还是手机号，我都先不说话。接通了我也不说话，一个字儿我都不说，我就等着对方先说。有的时候对方也一直不说话，那我就一直等着，我让对方怀疑我，怀疑自己，反正我找他没事，他找我有事儿。有时候吧，你们有那么多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我，但我看你们这个架势挺自信的，挺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下一步。木头人说，我一个男的，有谁会给我寄快递呢？不会是年前我舅舅一纸诉状把我给告了，法院给我打的电话吧？听起来里边好像有事儿。而且感觉你还不是特别的占理儿。

一般私底下的话，我们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到处打听，哎，他跟他舅舅到底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是在节目上，我还是个主持人，我就是要不就别提了。

玩笑说玩笑说，我自己的一个真事儿啊，前几年接到过一个骗子的电话，说我中了一部价值6000多块钱的手机，但是需要缴纳500块钱的税才能给我发货。我说天哪，我太幸运了，你发过来吧，我看值不值6000。如果值的话，我给你1000。骗子说啊，你这不行，就是得先缴税。我说你发过来的，如果我感觉不值500，那我找谁去啊？骗子说你放心吧，我们活动很真实。就这样来回掰扯了得有半个多钟头，最后骗子跟我急眼了。半个多钟头电话费是得是多少啊？骗子也得考虑一下成本问题。涛说了，昨天给我媳妇儿转账了1314，以前跟她说喜欢一个音箱，2000多块钱，会不会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她自己加600多块钱给我把我喜欢的那个音箱买回来了？不愧是周四特别节目，让女人有的想，让男人也敢想。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昨天520你给她转了1314？今天到个快递，是他又搭了600多块钱给你买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音箱。我问一下啊，这位朋友。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大？那可能人家也说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概率不高，所以才周四在你这儿说一下的嘛。合理合理，也确实是合理的啊。暖暖说，我第一想到的是我老公给我买的吃的喝的玩的穿的，一般是我们常用地址嘛。如果是以前的地址呢，就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了，也可能是一包纸或者是一个只有几页的纸，那就是诈骗快递了。这位朋友说，我接到过我们当地派出所给我打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所以它是禁飞无人机啊。派出所民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边购买了无人机，他那边弹窗报警了。民警是真的，电话也是真的，但是无人机我一直没有收着啊。打错电话了。你说到这个无人机啊，你说你们这块比较特殊，禁飞无人机，我觉得好多地方现在啊都是禁飞的。如果你要飞是吧，你说我要拍什么呢，你得先网上报备。好多地方现在都是这个政策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都想着说，我尝试尝试把无人机当成一个小玩具啊，自己操作一下呀，就是弄一下啊，觉得还挺好玩的啊，有尝试新的东西，把它当做一个新的爱好。但是无人机这个东西真的不能随便飞哦。那罚你是真罚你，而且都大几千大几千的罚你。

开心的小维说了，像这种意料之外的惊喜快递一般都是那种小件的吧，我曾经就收到过一包抽纸，一个硬皮板，还有一袋刷鞋液，听起来特别像在直播间、那个抽福袋中奖了给你发过来的。别笑啊，你以为那个福袋好抽呢，我抽多少回呀、我就中过俩。一个是一个运动品牌，就是大家冬天骑自行车啊运动的时候啊挂脖，能够挂在这个耳朵上的那种挂脖的那种那个防护套，还有一个是还是文创产品，就是一个破布兜子。

看到即时新闻上最新发过来这条，用户2806484说了，时间到了打卡，豆听说要送签名照，真的假的？是的话先给我来两张。就这东西你们真想要啊？首先要说明一下啊，就我给你发过去的这两张啊，等你看到我本人的时候吧，你兴许也许就是对不上号。再有一个呢，一般就是要签名的话，我都不会写到前面，我都会写到后面。有人说你签名上你写后面，人谁看得着啊？就是因为一眼看不着，所以图的就是这个。大家就此也能够想象得到，我那个签名写的呀，那是相当飘逸啊。保定这位朋友说，前天接到一个卖电动车的电话，说我中奖了，中了一克黄金，让我去领。我愣了一会儿说不可能。今天我朋友跟我说，从某品牌的抖音号直播间看到你中奖了，是一克黄金。我现在就在去门店的路上，给他们买了一只烤鸭。这个东西还能一直等你呢？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没有中过，咱也不知道啊。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们这一个小时给大家送的奖品，比如说这周送的可乐，那肯定是不等你啊。东安说了，前几天收到一个快递，发往了5年前住的那边的地址，过去取了一下，发现是炸鸡酱。在某网上查了一下，价值200多，一直没敢吃。谁吃我可以发给谁。炸鸡酱，我能理解成是类似番茄酱这种。什么番茄酱？200多块钱，我不信。再说了，那么贵个酱，你不也没吃吗？上山若水说了，现在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无人机何止不能随便飞，那天帮我姐买回京的火车票都提醒我不能携带无人机进京啊，有这个规定。

你看，听我们节目，那肯定刚才有位朋友也说了啊，就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在哪个时间节点啊，就塞到你脑子里边一些什么知识点。前段时间还有朋友问我，说我就是抖音上前两天啊，也就这周的事儿，发的那个好吃的榴莲是从哪儿买的？说那个他媳妇儿也想吃。520不用非得20号过，只要媳妇儿想吃的东西自己有能力都会去买啊。我就是在水果店买的金枕榴莲48一斤，我买的比较贵了啊，超市比它要便宜的多。但是我确实在我们正定啊转了一圈，我没有看到品质特别好的，我就买了这个48一斤的。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榴莲的冷知识啊，我也是昨天刚刚掌握到，说吃榴莲以后千万不要喝酒。为什么呢？榴莲含有多种含硫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有朋友说了，那酒不是乙醇吗？啥时候乙醛呢？这个什么啊，酒精在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经历的第一关就是被这个乙醇脱氢酶分解成乙醛。就吃了榴莲之后呢，喝酒它这个活性呢就会被抑制啊，导致它没有办法及时被代谢掉，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人心律失常、呼吸衰竭，就跟那个头孢救酒说走就走一个道理啊，大家记住就行了。吃完榴莲之后不要喝酒。又一个知识点冷不防呢给到你了啊。大连的马上14分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因为特别节目嘛，周四了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如果现在快递员给你打电话啊，说有一个你的快递，你收一下吧。但是你发现最近自己没有花钱买任何东西，那你觉得这个快递是谁买的？又会是什么呢？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哪首歌呢？拥抱。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小二，来半斤牛肉，一壶好酒。
2: 好嘞，客官，一共是三两银子。
0: 啥？一壶酒，半斤肉，你要我三两银子？那你咋不直接抢钱呢？
3: 看过古装剧咱都知道啊，这古代大侠喝酒吃肉的时候呢，都直接往桌子上拍上一大颗银子，很豪爽啊，感觉古代的银子很多。但为啥现在银子不常见了呢？客观来说呀，中国的银矿储量本来就不多，开采困难，产量也少。明清以前的大多都是作为首饰使用的，那么到了明清以后，欧洲殖民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就把白银开采出来运回欧洲，之后呢，通过贸易用白银换取我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等。据统计啊，1567到1644这77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3亿3000万两。那时候民间才开始用银子来做交易。那么这些银子如今怎么就看不到了呢？第一，就是古人大多信奉神明，举办葬礼的时候讲排场，名门贵族会把金银财宝用来陪葬。这第二呢，就是晚清时期的清政府落后无能，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了大量的商品，比如万恶的鸦片，这让中国的白银呢大规模的流回到了西方列强手里，包括当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单单是辛丑条约就赔款白银4.5亿两。现在啊，咱们看到的白银大多都是首饰，或者是用于其他工业方面的。因为银是比铜更好的导体，所以现代工业电气化也是银子越来越少见的原因之一。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喂，金钱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

0: 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6: 快乐。

0: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12:24马上就要开始了，到12:30马上也要结束了。看到用户194-16-36这位朋友还在这祝我早日发财，然后分给大家10,000块钱。渊博说了，我曾经没有花过钱的快递还到我手了，还被我享用了，就是唐大美老师送给我的可乐。用户93160433说了，都是选我，最近一直很忙，也没啥中奖体质，就想喝杯可乐压压惊。我接到过几次诈骗电话，还有一次我就差点上当啊，真的差点上当。虽然沟通时候也怀疑过他说的有问题，但还是险些入圈套，真是防不胜防。蝴蝶说，我经常收到双份快递呀，就是下单一份，商家再给我发一份，一共两份，当然是分别收到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往往都是价值很便宜的那种快递，好几百的，没有收到过。那就对了。另外刚才我们说到飞无人机的事儿啊，刚才有位朋友还真给我留言了，叫众口难调。他说，主持人老师好，北京现在全域是禁飞无人机的，昨天去北京路过检查站还特意问了一下啊，车上有没有无人机。不光北京，廊坊好像全域也是禁飞的。有无人机的朋友，经常玩无人机的朋友啊，有这个打算这个飞一下的啊，你先提前跟人家报备，看能不能行。是不是现在只要你下单买，你购买了无人机，就会有这种情况呀？因为我没买过啊，但是我看这个微信上七这位朋友说，我也收到过派出所的电话，问我是不是有个无人机呀，上来问问是不是谁谁谁啊？我说是的，是我网购过啊，平台留的名字不是我的本名，这他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产品啊？我说确实有一个，然后他就说知道了，就没有了吗？另外娟的这位朋友说，都是车载收音机软件推荐一个啊，喜马拉雅更新之后不好用了，卸载了。车载收音机软件，你们车现在都能这么下了吗？我那个车还不行啊，你看能不能用即时新闻吧。现在我们无论是手机上还是怎么着，给大家推的都是即时新闻上，因为这个软件它是我们台自己的，然后呢它可以回听好多期。12:27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像有些朋友说是不是要去食堂了？不是去食堂啊，马上我们要选择朋友啊，选择我们的获奖听众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也不会闲着的。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7: 了。
8: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9: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0: right、here.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9: More. 最热门、
12: 最新鲜、
13: 最经典。
12: Classic.
1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2: Join us.
14: It's time to get high.
13: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2: Nonstop.
1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4: More music.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但是很不一样的演绎方式，来自王若琳《漫步人生路》。这是王若琳的致敬经典之作，民歌般的前奏透着世界风实验的整体听感。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那今天会放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是最近因为有一首歌曲跟这首歌曲原版讲述的那种感受啊，还是挺像的，叫做《人生路漫漫》，哎，连歌名都很像。这首歌曲呢，在发行之后，在榜单上的成绩真的非常好。那今天我们会听到一个翻唱，哎，一首新歌立刻就有人来翻唱了。朴实的歌词讲述着平凡人对于长久陪伴的珍视。整首歌曲这个翻唱版本的演唱者并没有华丽的技巧，却能把相守一生的承诺唱得格外动人。这可能就是他自己唱歌时候的那种人格魅力吧。小岳岳，很多人说他唱出了一种释然，让人听的温暖陪伴。来听岳云鹏《人生路漫漫》。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地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3: 音乐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Runwell 向风而野、梦底、等你的季节、海与你、我不难过、我们俩、想你和我们的以后、雨过后的风景、青花瓷、一个人想这一个人。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 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这是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的歌。歌曲创作于怪兽写歌的低潮时期，在他沮丧与自我怀疑到顶点时，脑子里出现了然后呢的第一段旋律，配上和弦之后完成了这首曲子。歌词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和对对方的祝福，像是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表达了对曾经爱人的美好期许。歌曲的整体风格兼具柔情与坚定，前奏缓缓响起时，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即将展开的故事，而主唱阿信的嗓音也将听众带入了充满回忆的世界。一起来听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数字加一近日上线，由石家庄市卫健委联合蚂蚁阿福 APP 推出，实现家庭医生在线签约与 AI 健康服务。可通过蚂蚁阿福 APP 语音或文字输入石家庄数字加一完成签约。2026年河北大学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3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人员。5月20日至5月26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大学人才招聘网。河北移动正式推出词源算力套餐，面向学生、自媒体、 AI 从业者及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高性价比的普惠 AI 开发服务。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份的第二次调整，机构预计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上调110元每吨，以92号汽油为例，每升涨幅为8分钱。前东方甄选 CEO 孙东旭离职半年之后，昨天呢首次在个人账号直播带货，在线2小时，带货数据冲上书籍杂志榜第一。歌手2026节目昨天发文宣布主持人为何炅，互动主持人为沈梦辰，同时宣布那英作为特邀串讲人加入歌手2026。

0: FM 最热门、
1: 最新鲜、
2: 最经典。
0: Oldies，
2: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1: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2: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4: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2: 步履不停，
0: 音乐不止。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不止音乐
5: ，Never stop。

林宥嘉的一首《兜圈》啊，这首歌曲听上去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散步般的步调，林宥嘉迷幻又温柔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哲学娓娓道来。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刚刚听完林宥嘉的《兜圈》，下面这首歌叫做《绕路》，这是天生歌姬的 Lin 迎接出道20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他曾经在接受杂志访问的时候提过，如果可以对20岁的时候的自己啊说一句话，他想对自己说：感谢你当年那么勇敢的

去驻唱，成就了现在的我。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寻找幸福，完成梦想，总是难免要绕不少的路。虽然路的尽头不一定是会有圆满的结局，但是一路上所看过的那些风景，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都是旅途上无法磨灭的痕迹。所以不管走了多少冤枉路，绕了多少个弯，至少 Aline 的歌声一直都在。来听 Aline 的新歌《绕路》。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8: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12: Your music never stops.

0: 很胖的猫姐妹。
1: 等那个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了，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就这样子讲。
0: 如果是我说

刚听到的一首歌也是盖周岩才发行的一首新歌《星梦》。在前一段时间呢，导演贾樟柯在微博转发了他的这首新歌的 MV， 并且以一句话作为评述，他说想起那里的山河人，想念。那盖周岩呢则回复导演说，导演的电影总是给自己启示。这场跨界互动也被网友称为梦幻联动。那当华语说唱褪去那种非常浮华的奢华的外衣，与贾樟柯标志性的这种现成美学相遇，那很多人看完这个 MV 之后真的是感叹，在空间营造、人物塑造

是这是盖周岩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首歌，一首典型的底层白描关怀说唱，经典的流行说唱框架下，把镜头对准边缘群体，秀了一把柔情似水。那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在榜上成绩也是非常不错，很多人都很吃这一套，经典旋律带点复古质感，然后整个呢又是讲述故事，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感的这种说唱。那看到星梦这个歌名，听完这首歌曲，哎，我突然想到星梦，觉得很熟悉，后来就想起来，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看过一部偶像剧，叫做《星梦缘》，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以及之前的一部《红苹果乐园》，当现在看起来呢，很多人说是雷剧，但是当时也是曾经真真实实火过的，而且因为这两部剧集，还诞生了一个组合，就叫红苹果组合。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那部电视剧叫做《星梦缘》的主题曲，来自红苹果组合的一首《幸福预报》。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8: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7: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8: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8: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
1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15: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还可以继续来参加惊喜盲盒，本周明盒送大家免费喝可乐，可以赶快来回复惊喜盲盒，按照弹出的链接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那本周呢是联合河北音乐广播联合五月天的粉丝给大家送可乐嘛，所以只要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就算是参与成功，有机会获得可乐免费喝。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很不好。那现在到了618的大促时间，也有很多朋友都会在问，那乐商城冬至子时阿胶糕的效果很好呀，经常购买很喜欢，那618有没有大促啊？别着急，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00。

0: 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慵懒午后，
2: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汪东城和曾沛慈合作的一首《下个时空再相爱》。那这首歌曲其实是再续前缘的一首作品了，之前两个人就在电视剧《终极一班三》当中演唱过一首插曲，叫《在你离开那一天》。当时那首歌曲也是那种摇滚抒情摇滚风，表达那种离别挽回的复杂情绪。那最近因为曾沛慈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嘛，很多人就是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追的这一部神剧啊，《终极一班》。那说到这一部剧，当然要来听一听这部剧的主题曲啦。主题曲是 Tank 来创作演唱的一首，名字就叫《终极一班》。整首歌曲的和这个影视的内核设定是深度捆绑，延续剧集当中那种热血校园的设定，融合了嘻哈节奏摇滚元素，形成充满青春张力的听觉符号。一起来重回我们的青春时代，来听 Tank《终极一班》。

很热血的一首《终极一班》，当时在追剧的时候没有发现，但其实后来再回去听《终极一班》这部剧集当中的 OST， 会发现这样中二、这样热血的一部剧集当中诞生了几首很棒的抒情作品，除了曾沛慈的那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之外，还有这首《孤单心事》。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蓝又时《孤单心事》。我心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14名，报名详询河北社会招聘考试网。唐山市中医院新院区近日正式开诊，原位于国防道21号的西院区已经停止接诊，地处康庄道6号的东院区正常对外开。

0: 开放，唐山市民可以结合居住位置就近选择院区就诊。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近日介绍，截至今年的四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近日，演员马俊伟获任上市公司高管，年薪252万。马俊伟曾是香港 TVB 的知名男演员，曾经参演《鹿鼎记》《妙手仁心》等经典的剧集。研究发现，维持大脑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个小时，睡�眠7到9个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1个小时。长期睡眠不足，久坐，社交缺失，会悄悄地损害大脑，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小满节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

方大同的这首《特别的人》，他曾经说已经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些让人流泪的情歌了，我就不要再去增加了。所以他唱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方大同的情歌没有大彻大悟的人生起伏，也很少将失恋的悲伤放大。他选择了一种更加晴朗的态度去看待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在一种轻盈的娓娓道来当中，好像是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咖啡，简单的跟你聊一聊他体会到的种种情绪。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之旅，下午2点到4点，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下个路口见。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许茹芸的这首半首歌，回头再听最初期的许茹芸，真的不只是悲泣的动人而已。许茹芸自己认为自己是那种泪点超高的人，的确唱着苦情歌的她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时候常常是笑眯眯的，但是她在这两年的演唱会上被现场万人的大合唱唱到过落泪，也是哈，感受到被这么多人爱着跟惦记着，会体会到多么巨大的幸福。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曹格跟光良，少

0: 光良跟曹格合唱的这首《少年》，听起来是有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的一首歌。在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里面，穿上一双既能够搭便衣柜，又能够陪你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运动鞋，是不是活力满满呢？马上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就是不冷不热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运动起来，然后今天我们带来一双运动鞋，我觉得一方面啊，大家可以运动穿，还有就是平时穿搭啊，上下班通勤都可以。还有就是今天是521，如果你没有给他准备礼物，其实也可以买双鞋，或者说它是男女同款嘛，我们配双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啊，是一个非常。

0: 常实用的礼物，就是来自于瑞士的一款跑鞋，昂跑的运动鞋。昂跑这两年还挺火的啊，就是又舒适又好看又洋气，也很百搭。然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一款鞋。今天我们准备的是昂跑的 Cloud Monster 2啊，这个系列的轻量缓震跑鞋，它属于一双比较全能的跑鞋。原价呢一双要上千块，乐商城上新服福利价只要418，520宠爱季，我们最后两天的活动还有满赠优惠，在我们乐商城平台消费满210有赠品，满520也有赠品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逛一逛。然后其实前些天我们卖过昂跑的一款运动鞋，就卖得特别好。今天这款呢是一款新品啊，上新福利价。当然我们说跑鞋，好看、颜值高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它的舒适，我觉得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脚感怎么样。昂跑的鞋呢，就是它卖得比较贵啊，也是因为它鞋子的设计很专业，是有黑科技的，所以你踩上去之后就是轻如云朵，是那种高级的轻质材料，所以说鞋子没有很重的那种分量感，上脚很轻盈，然后包裹感呢也刚刚好，而且很透气，你甚至能够感觉到空气在鞋里面循环流通，时刻可以保持一个干爽和舒适。外表看起来我觉得更像休闲鞋，就是没有说一眼就觉得是很跑鞋，就只有跑步的时候能穿那种样子啊，不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百搭的休闲鞋，平时就是穿搭什么的都可以来搭配。标志性的缓震单元做的也很好，它的比如说你穿它去走路、去跑步、跑跳的时候啊，然后对于脚踝啊、对于膝盖的这种冲击都是有缓解的，穿上之后很舒服。它颜色也都挺清新的，男女同款。今天呢，官方旗舰店它是1000多一双，乐商城我们谈到的是上新折扣价，不到半价，只要418。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今天是521嘛，浪漫每一天啊，回复给力今天还有特别适合送给另一半儿，或者说我们女生买给自己的 Coach 的包包，包治百病啊。今天这个包呢，我们的链接里面做了将近30个款式，大家可以尽情去挑选。有托特包，有水桶包，有腋下包，酒神包，手提包，还有双肩背啊，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是 Coach 的。我觉得有一款很经典的就是老花水桶包，这个是我觉得每个女生衣柜里面的经典必备款，因为它又能装东西，然后又十分的经典百搭，然后也不挑人啊，就是属于谁背谁好看，万年经典那种。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合适啊，原价的话都是几千块的 Coach 的包，今天呢只要559起，很便宜，但是你买的很安心，因为它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入手啊，平价拿下轻奢大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520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大家回复给力去逛逛吧。好的，莹莹。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几个 NPC 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上线当中。本周我们和北运广播联手了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了200罐的可乐免费派送。那有一种青春叫做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在这个五月畅爽翻倍。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转跳进即时 APP 我们的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或者是任意跟我们互动的内容，一共有200块的可乐免费请大家畅饮。再次要提醒你哈，就是你留完言之后一定要找时间翻回来看一看有没有得到我们主持人的回复，如果有的话呢，就来领取你的奖励吧。那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200罐的可乐请你免费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

0: 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你可能也还记得当年的电影《小时代》上映之后，风评并没有太好，但它如今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青春了。在最后的那一部最后一个镜头里面那句再见啦再见，回头想当时的你是在跟什么说了再见呢？14:47，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言承旭早期的歌

那个时候的言承旭唱功是一般的，但是好在我们依旧在他的歌里面听到了足够的真诚，就像是在青春里的我们，手里拥有的东西好像并不多，但是却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所有，那种感受到后来会有点变少了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那明天白天出行的话，记得关注天气，带好伞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你听着这样的歌，这就是李宗盛会写出的歌，好像都是大道理，但却没有惹人烦，听到之后也会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类似的感慨。刚刚李宗盛的这首歌叫你像个孩子，我们长大之后越来越认同某一些大道理了哈，也是因为都慢慢的在生活经历当中实践了他们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联合五月天的粉丝给大家送200罐的可乐免费喝，如果你想要得到它，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打开链接留言评论参与抽奖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

0: 对，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2: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1: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2: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1: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

四季。今天是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所以今年的夏天到了。在你眼里，夏天是什么样的呢？是像范成大笔下的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一样的恍惚，还是苏轼笔下的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燃的热烈，又或者是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荡影入池塘的清新，还有是绿阴不减来时露天的黄鹂四五声一般的幽趣，又或者是和风送香气逐露滴清响的欣喜，等等等等吧。希望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夏天也都能像是各位诗人们体会到的一样丰富精彩。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人间萤火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

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歌《人间萤火》，这是他们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写给听众的歌。主唱恢宏在专辑的介绍里说，这是一封回信。这首歌像是在一个人的深夜里面，把那些平时不怎么说的心里话慢慢的写了下来。歌里的那个人半梦半醒过好几年，没完全和一切和解，但是也不着急了。这首歌呢，他想要表达的不是那种想要照亮全世界的情绪，而是想要承认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但是当这些光聚在一起，就足够好好的走一段人生路了。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山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0: 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月随心动，心动之又整十年。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十年前，2016年。2016年，在李荣浩的专辑《有理想》当中，有一首叫做《女孩》的歌，是唱着一个女孩子逐渐在成长当中，变得更加的成熟，更了解自己的过程。整首歌的旋律是李荣浩一贯的流畅，也并不复杂。没有炫技，他就懒懒的嗓音把这种懂了但是又没有说破的情绪唱得刚刚好。来听这首我们听了十年的歌，李荣浩的《女孩》。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姚元琴的这首歌《像孩子一样长大》，世界纷扰哈，也许只有保持孩子的心性，才能够化繁为简。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风雨当中，还能够保有一份可贵的孩子气，坦率、真诚，用最直接的方式朝着想要去的目的地不言放弃，还能在遇到伤心事儿的时候及时的情绪止损，快速翻篇儿。这么想来，孩子们的性格可真好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也是一首合唱，这个合唱来自于四个人。

陈楚生、鲁怀德、曹阳和徐佳韵的一起合唱的这首《我们俩》，有人说这首歌像是四位男二号优美的唱着爱而不得。每一次故事里面善良的男二女二都能够获得一堆看客的同情心，那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成为某些人生活当中的二号人物吧。但其实在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当中要努力地维持着我们主角的自我定位啊。时间来到了15:51，那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的，其中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北京时间16:13，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换季的时间到了哈，你看天儿越来越热，下一场雨，气温就会升高几度哈。那您夏季的衣服收拾好了吗？我们今天聊什么呢？聊换季收纳妙招，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您的换季的衣服有没有找出来？您是怎么收拾的？收拾的时候觉不觉得很麻烦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那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其实该勇敢的断舍离，也不是说把所有的衣服都扔了啊，而是如果说您这件衣服2年都没有再穿过哈，不如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把它整理整理，送给有缘之人哈。那第二步呢，就是清洁衣服了。你会发现啊，换季的衣服你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时候，要么是有点褶皱的，要么有一点说不出来的那种味道哈。建议大家可以清洗后再穿。

晾晒网上或者羽绒服呢，我们需要先把羽绒服这个浸泡一下，再有是这个用的这样的洗涤剂啊，我们是也要注意一下的。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啊，这个衣服觉得我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哈，或者有一些收纳的小技巧，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这个共同的分享哈。在收纳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在衣柜的方面使用频率上，可以将衣柜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这样拿取衣物也能更加的方便。上层区呢，我们可以放一些被子。

那找姨父就更加方便了。同时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建议大家把颜色相近的衣服放在一起，这样的话整排衣服的这个颜色显得更协调，日后呢我们搭配也更加的方便哈。而且呢有些这个衣柜我们是可以利用抽屉的空间的，大柜子收藏是很不科学的啊，也容易造成空间的浪费，我们可以买一些抽屉式的这种收纳，这些基本款一取一放，看起来也更加的整齐，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整理一下哈。如果你们家的衣柜是平开门的，那柜门的这个内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收纳空间，只需要安装几个挂钩，悬挂一些我们平时用的这些包啊、丝巾啊、小饰件啊，方便又不占空间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

0: 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山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2: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0: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2: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0，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

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送奖哈，因为我们联手了五月天的歌迷粉丝们，也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了很多的奖品。那今天我们送出的是200罐可乐哈，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在这样的一个五月，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有一种青春叫做五月天。你还记得你听五月天的第一首歌在什么时候吗？或者说你看过五月天的演唱会吗？那种感觉有没有让你心动？有没有让你有一些回忆呢？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一口可乐，一首五月天，畅爽翻倍。如果你想参与，想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200罐可乐哈，您就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或者是五月天啊，进入到我们的活动页面，只要留言任意的五月天的歌名就可以参与啦。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已经。

0: 清水让你轰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9: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尊享热线6650-8088。
13: 燕之屋。
1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在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庄里外卖圈留言说，刚才放的那首非常有气势的战歌是啥名呢？有气势能理解哈，战歌想想哈，你也没说几点放的，那刚刚有气势的战歌的那首歌应该是不是？叫做什么呢？让我看一眼，应该是五月天的好朋友啊，他的好朋友王嘉尔，《天下过客》。嗨，你一说战歌就知道是谁了啊，王嘉尔，五月天的好兄弟唱的歌哈。有感觉了吗？就是《疯狂世界》，五月天的哈。另外一首比较有感觉的那种战歌，就是王嘉尔的《天下过客》，可以来搜搜看哈。那我们为什么频繁的提五月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跟五月天的这个粉丝，我们合作了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哈，就给大家送200罐的可乐。如果你想参与的话，那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五月天或者是惊喜盲盒，进入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区直接参与就可以了。看到了纯还有管家包括这个顽童哈，都已经留言了，没错啊，您就可以直接留言五月天或者是惊喜盲盒就可以。好，找到你心仪的歌曲就可以了。那接着我们来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就跟大家说换季了嘛，夏天的衣服要拿出来了，秋天冬天的衣服就要收进去了。记住几个关键点，就是我买一件新衣服，那我要处理一件旧衣服啊，以及我们收纳的区域，就上面放不经常用的，中间放好拿好挂的，底下呢放可以弯腰取的一些小物件就可以了。当然了，其实呢，现在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女生的这个物品真的是很难处理哈，所以呢，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小方式，还有我们可以买一些就是非常便宜，而且就是非常好用的，比如说挂钩啊，或者说我们的洞洞板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捯饬干净啊，捯饬的漂漂亮亮的，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夏季。接着啊，我们看到了时间来到了16:51，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指数是154.1，比2023年提高了4.9，创新发展分指数是达到了194.9，高于总指数。
3: 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至30号举办，包括一场启动活动和18场专题活动。
2: 再来关注河北大学2026年第二批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的工作人员5名，包含教辅人员3人、管理人员2人。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大学人才招聘网。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是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3: 近日，美国运动相机厂商 GoPro 宣布启动战略评估，可能出售公司或合并。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热烈欢迎凯莉老师。
1: 我已经看到气势上面朋友们在刷屏了，
0: 对
1: 啊，是吧？
0: 对，我们
1: 庄奇来了。
0: 为什么是庄奇啊？
1: 庄就啊，我自己不解释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啊，懂了是吧？
0: 这是你上节目的时候大家给你的新昵称吗？
1: 就对啊，就是突然就有这个名字了。
0: 庄老师好，庄老师好，庄奇老师好。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开启，或者呢，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回复大橙子，就出来了子晨和 Kelly。嗯，哎，这跟谁上不是上啊？
1: 是。
0: 看谁不是看呢，是吧，朋友们？
1: 哎，这话说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继续给大家来送礼物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礼物抽奖继续，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蹦出来一个链接，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子琛和庄奇了。
1: 刚进来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来新人了是吗？
0: 不至于，但说起来，咱俩确实好像有一段时间没一块上节目，
1: 是
0: 吧？
1: 是说呢。
0: 来吧，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昨天五二零，今天五二一，同时今天也是小满嘛。

0: 我们这个节气里面有小暑有大暑对吧、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这个小满之后它是没有一个叫大满的节气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平衡，就是刚刚好的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1: 对，
0: 有一点留白，然后又带了很多的松弛感。
1: 我们总这么说嘛，是吧，这个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一切都刚刚好，不用特别的充沛，一切就是都感觉还有那么一点余量，人生留白，是吧。今天还看到一个话题叫做小满才是人生的最好状态，就说的是就是小满的那种松弛感。什么是松弛感呢？我们常说谁谁特别有松弛感，或者说希望自己是能够成为一个有松弛感的人，包括你打开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也各种各样一些对于松弛感的分享和追求，你比如说休闲度假总会出来一个榜单叫全国最具松弛感的城市，什么漫无目的的 city walk 路线，
0: 我觉得石家庄就是挺有松弛感的一个城市， 对吧，比较慢，相对节奏慢一点，然后大家压力不会那么大，
1: 对，
0: 然后还有比如说在衣着上面，你看就是有些人穿衣服就是感觉很松弛，
1: 是，
0: 对，不会刻意去打扮的那种感觉。
1: 松弛它还不代表着松松垮垮，它代表着一种就是 free 的状态，你看咱俩今天穿的就挺松弛的，
0: 对，就是随意又不随便的感觉，
1: 就是又松松垮垮的、就是、或者说你看朋友小聚时下流行的一些精酿酒馆，大家也是追求那种微醺的松弛的氛围，包括家居装修奶油色系的，比如家居绿植鲜花，你也是想把家里边这个营造的有松弛感一点。
0: 包括咱们听的歌是吧，有些人说哎，我听到这首歌我整个人觉得就很放松很 chill、它这个歌的风格就很松弛感，
1: 大家喜欢追求那种就是不拧巴不内耗不做作不争不抢不卑不亢的状态，不用力过猛，一切都刚刚好的状态。
0: 是
1: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种，因为就是的确生活现在大家节奏都比较快，
0: 对，
1: 有的时候工作上也有一些压力，或者说这个各种这样的事儿，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啊，生活里边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你容易
0: 着急，而且到这个年纪了，对吧？
1: 对，除了这种是给自己有影响之外，同时你会给把这种情绪传染给你的身边人，
0: 是会有一个相互作用，
1: 孩子啊，爱人啊，父母啊，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不妨我们就跟自己说一声，事已至此，来都来了，大过年的，是吧？哎，就是你需要拥有这种
0: 这样的人生哲学，其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松弛感，它是方方面面的，也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种这种生活状态。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松弛感的人吗？或者说你觉得您的家里它是一个比较有松弛感的环境吗？还是说会时常处于一种总是箭在弦上的紧绷状态？
0: 对，就说说您身边的松弛感吧。
1: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跟我们聊一聊，来听杨坤无所谓。

0: 其实杨坤老师他的每次看他唱歌的时候，就感觉是一种很有松弛感的状态。
1: 是，这首歌也很松弛哈。
0: 有没有哪位歌手让你想到就是感觉他整个的状态或者唱歌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松弛的？
1: 方大同
0: 啊，我想
1: 到还有陶喆，我觉得都挺松弛的。
0: 陶喆是过于松弛的。
1: 对。
0: 我还想到窦靖童
1: 啊，
0: 最近不是歌手马上要开始播出了嘛，是吧？最近也看到他的消息和一些舞台，就感觉舞台那个状态就很无所谓的样子。
1: 对，
0: 而且连唱的还很好听。
1: 嗯，
0: 今天聊聊松弛感啊，今天小满嘛，小满遇见521，然后今天呢又跟大家聊的是松弛感。你看楠楠给我们留言说，关于松弛感这个话题，我就想说道理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臣妾做不到啊。情绪脾气一上来确实控制不住。
1: 是，
0: 一般在什么时候是最难控制脾气的呢？
1: 就肯定是你生气的时候啊。
0: 你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
1: 啊，
0: 你看，我觉得星斗士这个朋友很好的回答了刚才我们这个问题。那天辅导孩子写作业，
1: 哎呀，
0: 他简单的问题教了，
1: 有孩子的朋友有共鸣了
0: 啊，他教了好几遍就是不会，一气之下我掐了他一下。
1: 哎呀，
0: 没想到孩子没有责怪我，也没有跟我喊，反而还忍着眼泪写作业。那一刻我就知道我错了。我在心里暗自发誓，以后绝不冲动，时刻默念那句事已至此。谁让自己生的呢？
1: 是。还有孟泽说了，他说我觉得松弛感这个事儿吧，就是跟性格本身也有关系。
0: 嗯，
1: 说我就是一个慢性子，认识我的同事包括家里的亲戚都说我是天生自带钝感力。
0: 哦，
1: 说啥事儿都不紧不慢，好像啥都无所谓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好，尤其是在职场上容易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
0: 是吗？我觉得不靠谱、无所谓和松弛感，它其实不是一件事儿，甚至说可以说是三件事儿。
1: 嗯，
0: 你什么事儿你也不能就是松弛感的同时你无所谓，或者说摆烂，它不一样。
1: 嗯，
0: 松弛感它是一种由内的不给自己加压，但同时呢，它不影响你好好生活。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松弛感的人吗？回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今天是小满节气，又是5/21、我们今天和各位聊一个很有松弛感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个松弛感的人，或者说你的家里觉得是不是比较松弛的家庭，还是说你说
7: 你觉得你松弛吗？
6: 我还行，还行，我是
7: 分事儿吧，
6: 也确实分事儿，我是追就是想刻意的让自己松弛，但是我反而觉得。想刻意让自己松弛的人一般都不会太松弛你不觉得吗？这是个哲学问题你听过那首有哲理的歌吗？
7: 哲理的山路是爸爸
6: 行行行，你也能接上我的梗
7: 你知道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俩有一点比较像的一点，就是肯定有一方面都比较松弛。
6: 哪方面？
7: 就是对于这个时间的把控上，
6: 我不想跟你一样，
7: 比如说赶车是吧？
6: 对，但赶车其实我还好赶车
7: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松弛，但是就是每次都会落点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假松弛。
6: 对，这种不叫松弛，松弛是个褒义词但是马虎丢三落四的不是个褒义词大家来说说吧，你觉得自己是个松弛的人吗？那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什么事上你觉得自己和家里边其实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
7: 是
6: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么么他说原来每天做什么事儿都是几点干什么头天安排好第二天要做的事情，时间卡得特别紧张有一天休假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但就是心里放松不下来。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会放松
7: 还有静静他说了，就是生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压抑的状态比如说最近可能心态就比较差，
6: 对，
7: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解压的办法可能才能真正松弛下来，
6: 对
7: 是吧？
6: 对，你看有朋友就说每次听歌的时候就特别松弛还有朋友说每次听你们节目的时候觉得特别松弛，
7: 是
6: 因为本身下班它就是一个松弛的时间段我相信这个时间一定是一天里边相对来讲你是比较放松快乐的时候，
7: 对，
6: 也不用赶时间，你早点回家早点回家，晚点回家晚那么十几分钟也无妨是吧，路上堵一点就听会儿歌，听会儿我们聊天就整个
7: 人，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跟其他的听友一起聊聊天是吧，可能也是让你松弛下来的一个办法，
6: 一起来猜猜歌，抽抽奖什么的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视频直播间抽奖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接下来我们请凯莉给我们唱一首松弛的歌，松弛的歌
7: 是
6: 这歌
7: 得坐在地毯上唱就很松弛，你看就想到就某些东西你就会有一些意象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松弛，
6: 对，
7: 但那个感觉也很松弛。
6: 今天这个玩法比较简单就是让大家来接歌词是吧，
7: 对，
6: 当中有一句歌词凯莉不唱请你来唱，把那句歌词可以打字 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或者说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7: 嗯，
6: 来听一下，
7: 也期待大家的语音哦。
6: 嗯。

0: 有机会能听凯莉清唱的时候还真不多。今天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听到都是凯莉的清唱
1: 版本啊。小兰子问说：“现在是主持人真唱吗？”
0: 啊，要不你来，这彻底清唱一个来。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我怎么把答案唱出来了？就大家来唱呢，我看有没有朋友，看很多朋友发语音过来了。
0: 对，
1: 要听听大家的演唱吗？
0: 嗯。来吧，听一下搁浅发过来的语音。
2: 这时候你慢慢变了。
1: 嗯。还有如愿。
3: 有时候你慢慢变了。
0: 嗯，好听。还有娇林。
4: 这时候你慢慢变了。
0: 好听。
1: 一
3: 路上手上变
4: 了。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哦，好听。还有轩轩发过来的语音。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厉害。
1: 还有西子。
0: 嗯。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 你都很好听啊，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找一首歌，让大家把大家这个每句唱的拼在一起，拼成一首歌，
0: 哎、
1: 也很浪漫。再送给大家。
0: 对，
1: 嗯，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小薇昨天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是她和她老公的结婚纪念日，昨天的时候说的。那我们继续今天把接下来这首来自罗云熙的《最浪漫的事》送给小薇吧。

0: 秀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是阴天，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7到13度，其他地区是在14到20度。
1: 是的，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很多地方都有雨水啊，像张家口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那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的中北部都有中雨到大雨。
0: 是的，石家庄这也是抱着有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有偏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其实到了下雨的天气，也提醒大家说这个暴雨过后一定要当心过敏性鼻炎，因为这个暴雨呢，它看似是洗刷了空气，但实则是暗藏着呼吸危机。高空当中水汽还有雷电是把这个花粉会炸裂成特别超微的这种颗粒，然后降雨呢会把这些颗粒带回到地面，雨后一小时之内这个花粉浓度是飙升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提醒到大家，暴雨前后数小时呢也是尽量哈、避免外出，尤其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家里的门窗。如果说您必须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包括回家之后我们去立即洗脸洗鼻更换衣物。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呼吸困难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会在路上遇见你，万万没想
0: 到天气很晴。今天小满了，这夏天呢慢慢的这个感觉越来越浓烈啊。不过这两天整体来看，因为有这个前段时间的下雨，所以说天气还稍微凉爽一点，也预报着明天也很多地方也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不过过去这几天之后，其实大家傍晚啊散散步啊运动运动啊，其实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各位带来一双能够搭遍您的衣柜，同时又能够陪着你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一双运动鞋。两口子过日子，你看520、521送礼物，其实吧送对方现在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双是来自瑞士的跑鞋，这个品牌最近几年也非常火，昂跑，舒适好看洋气，而且百搭。一双鞋可以作为休闲鞋适配多种场景，运动休闲上班通勤都可以，除了冬天就是冷一点，其他季节穿都没问题。
1: 是，你看我身边认识的就是有跑步穿昂跑的，然后有这个健身，也有打网球，都有穿昂跑的。就前几天的昂跑系列已经是卖爆了，然后我们今天又帮大家谈到了新品。这个是昂跑的 Cloud Monster 2轻量缓震跑鞋，属于是全能王的那种鞋型，原价是一双上千块钱了，我们乐商城呢上新福利价给到大家只要418块钱。而且这也是520宠爱季的这个最后一天的满赠优惠啊，满210给大家来赠送洗衣凝珠一盒，满520赠送燕窝银耳羹两盒。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也鞋子舒不舒服最重要的是脚感，是吧？今天这款鞋昂跑也是有自己的黑科技，平时卖的贵是因为鞋子设计非常专业，踩上去用轻如云朵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高级轻质的材料让鞋子几乎没有重量感，上脚是很轻盈的，包裹感特别好，甚至能够在里面感觉到这个空气在你脚上流通的那个感觉。昂跑是外表看起来是像休闲鞋，但是穿上之后绝对是专业选手，标志性的缓震单元，走路跑步有很好的这个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更加舒适的这种柔软缓震的感觉。整个系列颜色也很百搭，很清新，男女同款。官方旗舰店一双是1000多。今天乐商城我们是给大家谈到的上新折扣价，不到半价，到手只要418。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同时今天还是521啊，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今天大家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非常适合当做礼物送给爱人或者送给自己的，这是来自 Coach 的这个经典包款集合。都说包治百病，而且最近的大爆款还有这个 Coach 包包，海外奥莱给到大家清仓款，支持这个香港中检权威认证，大家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拿下轻奢大牌。
0: 是的，
1: 那这个集合里面都有什么款呢？比如说经典的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酒神包，还有手提包、双肩包、单肩包，所以这些所有的包型，不管你是日常逛街也好、通勤也好、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就是每一款你都能找到对应的风格，大家都可以去选一选啊。尤其推荐他家的这个老花水桶包，这个是属于是经典必留款，而且特别能装东西，还特别的经典百搭，有30多个款式，大家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原价是大 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哈，三位数就能买到轻奢大牌了，赶快来挑一挑。
0: 是的，伊利亚斯乐商城520宠爱季继续，满210和满520都还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这首歌《樱花粉的浪漫》。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刚才我们不是唱了一首最浪漫的事吗？说把这首歌送给小薇，因为今天是她和她爱人的结婚纪念日。如愿，这位朋友说也送给我，我是阳历5200的证，阴历521结婚的。行行，都送。
1: 哎，就很多朋友都喜欢在这种浪漫的日子去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日哈。还有哪位朋友是今天有纪念日这样特别的意义的日子啊？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后台，都祝福给到大家。
0: 另外稍后的时间马上我们开始今天的抽奖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您可以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接下来资讯热力榜，我们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行李箱。最近呢，多名旅客反映说，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的这个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的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是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是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个传统的。民航业的人士坦言说，在客流旺季或者是客流密集的航线航班上，客舱的行李架不一定能够放行李箱。另外呢，现在的行李箱的形状确实越来越不规则，有的带那个扩展层，外置 USB， 还有的是大把大把手的那个行李箱，不光是塞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都是航司收紧随行的这个行李箱尺寸的现实考量。此外呢，联航用低票价来吸引旅客，再通过行李餐食这样的附加服务来获利，现在也是成为了行业的通行做法。
1: 再来关注到一种水果啊，就是杨梅，说最近多地直接下架了福建杨梅。这是最近呢，福建杨梅被曝有商户违规添加8000倍的甜味剂以及违禁的防腐剂。这个事件呢，导致了杨梅销量大跌，不仅消费者不敢买，很多地方甚至直接下架了福建杨梅。杨梅季节性比较强，又不耐储存，当地农户呢面临了采了没人要，不采烂在地里的两难境地。那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泡药杨梅事件，20号。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
0: 再来关注一下发胖研究发现啊，说长胖是从35岁开始的。我们老说中年发福嘛，但是长胖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呢？这是最近发表在英国国际肥胖杂志一项研究，就分析了超过815万成年人的数据，发现无论男女，体重指数 BMI 从35岁之后开始上升，而且在刚过35岁的时候增长是最明显的，年纪越大反而增长幅度会越小。这个趋势可能和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的流失，还有激素变化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会有一定关系。
1: 再来关注到一首新歌，不知道大家最近听的最新的一首歌是什么？那是在昨天5月20号，歌手汤令山凌晨发布的一首新歌《玻璃》上热搜了，引爆全网，说大量用户呢都在520当天集中分享了这首歌的歌曲链接，导致朋友圈被密集的玻璃字样刷屏。也有网友调侃了，就好像是误入玻璃厂生产线。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李白能会须一饮三百杯，武松喝了十八碗酒还能打老虎，为什么古人的酒量都这么好呢？
0: 那是因为古代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压根儿就不是一种酒。今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时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调酒师，什么苹果呀、葡萄啊，各种果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早在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尔为曲孽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上了解到，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3: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2026年招聘工作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9名，即日起至5月27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官网。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属地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儿童用品集中排查整治行动，全力净化儿童用品消费环境。
3: 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昨天在武汉发布，在发布会演示环节，时光 S1 展示了做饭、洗衣服、叠衣服、桌面整理等多项家务能力，整个过程流畅自然。
2: 近日有消息称啊，说红极一时的 AI 相机应用妙鸭团队是已经解散了，目前这个项目是仅维持着低成本运营，产品不再升级，截至目前安卓商店和苹果 App Store 上仍然是可以正常搜索到妙鸭 App 并且下载的。
3: 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日前举行，会上点名跳水、乒乓球饭圈乱象，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坚决抵制饭圈文化融入运动员选拔。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同步进行着，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或者说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直接点击进来之后看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我们在稍后的放歌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今天的这轮抽奖，来到视频直播间参与留言就可以啊。今天是521，赶上小满嘛，你看每年的这个小满都是520或521的这个阶段，大家是表达爱意的一个时候，
3: 是
2: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向心爱的人献上鲜花来表达爱意，但回头望望父母，感觉父母才是那份被容易被忽略的爱情，就是父母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仪式，连我爱你这句话可能平时也不怎么说，但是却能够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日常生活里那份最深沉的爱。
3: 是说最近有这样一个帖子上热搜了，叫我爸瞒着我偷牵我妈的手、然后是有一个网友呢发帖分享说、爸爸妈妈落在自己的后面，两个人其实是在干嘛，偷偷拉小手呢、这个帖子上面说，爸你这多见外啊，这三个人啊说仨人正在上楼梯，本人走在前面，爸妈走在后面、我还想为啥他俩走那么慢，回头一看我爸背着两只手啊，不是在装深沉，是俩人偷偷牵手呢。
2: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就我觉得可能就是父母那一辈相对来说脸皮比较薄一点吧、是吧，是不是啊？
2: 对，评论区网友也都觉得被
3: 当着孩子面呢，
2: 是、但是大家也都很淡定，说没什么别激动啊，说这跟我爸妈好像一样。
3: 还有的说了，说可能面对你俩怎么不签我的指控啊，这孩子有时候会指控父母了，
2: 为什么不签我
3: 啊，爸爸就是

0: 嗯，
1: 然后其实你像我平时出门的话，我有时候我一般就是去到一个陌生城市，我有时候看到那种什么画面我一定会拍呢，就是那种夕阳底下、嗯、然后就是一对这个头发花白的夫妻牵着手过马路那种画面、
0: 嗯、
1: 我会特别喜欢记录这种画面、嗯、
0: 对，
1: 就觉得一直走到白头，然后在那夕阳下面很唯美、
0: 啊、对
1: 对，很让人向往
0: 平和的这种美好。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有没有吃过爸妈的狗粮。
1: 哎，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多年前的一个春节，
1: 嗯，
0: 我爸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写春联，那天冬天阳光特别好，在我就是洒在我们家客厅的那个玻璃旁边的那个我爸经常写字的那个桌上，
1: 嗯，
0: 我爸在那儿写春联，
1: 嗯，
0: 我妈在旁边看，就两个人的背影，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很美好，我就拍了张照片，
1: 嗯，
0: 但是两个人也没有牵手，但就是很平和的那一幕，
1: 嗯，
0: 那一瞬间让你觉得很美好。
1: 对，
0: 大家有平时拍过一些类似这样的照片吗？
1: 或者说关注到爸爸妈妈那些特别有爱的瞬间？
0: 对，
1: 你看有网友也说了，说有一次跟我爸我妈一起出去吃饭，我坐在他俩中间，我爸隔了老远给我妈夹菜，
0: 哦，
1: 我坐在他旁边，他理都没理我，就更不要说给我夹菜了，最后还成功把我挤走坐到我妈旁边
0: 啊，
1: 就老两口很相爱啊、哦、
0: 对，
1: 是吧。嗯，
0: 今天和各位来分享一些关于父母爱情的名场面吧，
1: 是，
0: 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有没有哪一刻爸妈之间那些爱的小细节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

0: 来伴着这首《当》，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大家都在回复着尔康，
1: 就立马就有两个大鼻孔对着我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0: 哎，你刚才那句台词你再来一遍，你演得特别像尔康的那句。
1: 尔康，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看不到了，尔康。
0: 我的天，这就是你配的音吗？为什么大家都在这个视频里边一直在回复尔康？因为我们昨天中奖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惠尔康。你听着就很好喝。
1: 是。
0: 然后呢，所以说今天我们以往都是就是大家刷的内容是上一位中奖者这。中奖这位朋友他的名字他的 ID、所以今天呢大家不打惠尔康全都在打尔康、现在呢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就进来之后你不用干别的，你就狂刷尔康狂刷尔康，稍后我们放歌的时间来给大家来截屏送奖好吧、回复尔康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之后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在上面打字就可以回复尔康滚动起来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父母这一辈的爱情。我这位朋友说，爸爸总记得妈妈不爱吃香菜，妈妈总会晚回来的爸爸留一盏灯，下一碗面，就这些细碎的关心比甜言蜜语更有力量，总是提醒我们最深的爱往往是藏在被忽略的日常里，值得回头看见。
1: 还有老实巴交才说了，他说我爸去外地工作还不忘了提醒我，让我给我妈盖被子。
0: 还有七，他说我妈跟我爸结婚快30年了，我妈那是一点家务活没干过，她正常上班下班回来就是做好的饭，恰到好处的温开水和已经洗好晾好的衣服，打扫得很干净的家。有的时候我都好奇，我爸也上班啊，怎么哪来的那么多精力给我妈伺候得那么好啊。
1: 这父母之间真的可能你听不到什么特别多的甜言蜜语是吧，
0: 对，
1: 两个人的爱情全部都在生活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小细节当中了。
0: 是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有朋友直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开始回复尔康了，还有朋友留言说嘴我是尔康，我想了半天这个嘴是什么意思，
1: 嘴紫薇
0: 嘴来，在这三条回没用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回复就可以了，配着接下来这首 BGM 开始我们接下来抽奖了。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7: go，Let's go。
8: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

0: 唱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恭喜一下，谁来着？什么28596006，好像是这位朋友是吧？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进来之后呢，一定先把您的个人名字改一下，因为在我们抽奖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的名字滚动的非常快，有的时候你一截屏吧，你看不清。
1: 是。
0: 对，明天就刷606就行了啊，明天就刷六零。有朋友视频直播间问呢，说明天我们刷什么呀？大家就刷666吧，行吧？希望大家都以后都是不管干啥都666，好吧？大家还可以来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一回复直播，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庄奇了。庄奇就是凯莉老师，以后就姓庄。接下来庄奇要唱歌了，
1: 来吧，这轮我们玩的是我是大侦探
0: 啊。怎么说呢，
1: 就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歌，然后有一段词是乱入进来的，大家需要找到这段乱入的歌词，它所属的歌曲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或者你唱出来它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听一下。

0: 这歌开始这么低吗？
1: 是说呢，一开始是 Ella 的声音吗？哦、
0: 所以哪几句是乱入进去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说，点到我们那个链接里的视频直播，点击进来之后不知道怎么能够打字留言，因为您点那个链接进来啊，你只可以看到画面。如果说你想参与实时评论和互动还有抽奖的话，需要点击下方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点击这个打开 APP 在里边就可以留言了啊。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是恋人未满和恋爱 ing。 所以恋爱 ing 里面的哪句

0: 气满满。
1: 还
0: 有
1: 未满和恋爱 ing，
2: 对不起，对不起，
0: 还有 ix 啊，
2: 因为你把那个我们的直播的声音弄出来，你可以点击上面那个关闭音量那个按钮就可以。
0: 学习了，你看每次跟子琛上节目都能学到新东西，
2: 都长知识，你看。我们先听一下小薇吧，小薇的语音一听就感觉应该又是一个，
0: 看看是什么调，
2: 很高亢的歌声应该是，听一下小薇啊。
3: 陪你熬夜聊天到老干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城街拼图也没关系。
2: 哎呀，
0: 我跟你说，我真的每次听小薇唱歌，我都感觉她气血特别足，听了特别有劲儿，你知道吗？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都更有劲儿了，上的。
2: 听一下，你是不是幽猫饼？
3: 嗯。
0: 有一个人在划水，是不是？是什么？
2: 是不是？是不是男生在划水？听一下 IX 吧，听一下啊。
3: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图片拼图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从深深的挖起，让我重新认识 LOVE
0: LOVE LOVE
2: 对，大家唱的还都很
0: 好，
2: 都很厉害啊，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视频直播间见吧。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衣之。”

0: 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关诗敏，恋人未满，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唱歌环节，因为 Let's Go 很多朋友还在参与啊，陆陆续续把这个歌曲发送过来。上小时唱的是最浪漫的事，这个小时呢，刚才唱了一首恋人未满。怎么感觉一个挺美好，一个有点遗憾的？
1: 你看我们刚不还上个小时不是聊了吗？小满就不用太满，有一点遗憾也挺好，刚刚好的状态。
0: 你刚刚好、啊。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比较堵的路段还是淮安路上跟万达商圈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还有就是在新华路上，现在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都比较堵的路段，这是在。我路痴。和友谊大街，我想了半天，这是友谊大街还是维明大街？看了半天是友谊大街。新华路和友谊大街这一块现在是有一些压车啊。另外友谊大街跟新华路交口，比如说友谊大街往新华路走，由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就是跟民心河交汇的这个地方，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提示的路况消息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这个季节尤其是现在，你看今天小满嘛，慢慢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晚上看到的大家这个公园里啊，干嘛方方面面活动的朋友也非常多。今天给各位推荐一双，这是不管是您上班通勤，还是健身房运动，还是说溜溜弯，都特别合适的一双运动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昂跑这个品牌本身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一款。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昂跑系列就已经卖爆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新品昂跑这款 Cloud Monster 2。是这么读吧？
1: 是
0: Cloud Monster 2、
1: 哎、
0: 这款轻量缓震跑鞋全能王，原价一双的话要上千了，乐商城的上新福利价到手只要418，而且我们520的这个宠爱季最后两天满赠优惠，满210赠送给您洗衣凝珠一盒，满520赠送给您燕窝银耳羹两盒。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买鞋的话其实很多朋友最重要的关注到的就是脚感，这个昂跑的鞋呢，它有自己的黑科技，平时卖的贵就是因为它鞋子的设计非常专业，踩上去呢用轻如云朵来形容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高级轻质的材料让鞋子几乎是没有重量感的，你上脚之后就觉得特别轻盈，就像没穿鞋一样，而且包裹感是刚刚好，
0: 是
1: 甚至你好像能感觉到这个空气在鞋里面有一个循环流通，它是时刻能够保持干爽舒适的。而且昂跑它是外表看起来像休闲鞋，但你穿上之后它的底子来说，从科技层面来说绝对是个专业选手，非常标志性的缓震单元，走路跑步的时候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来吸收地面的一个冲击力，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更舒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柔软的缓震。而且这个系列的颜色给到大家也都是非常百搭的，颜色很清新，也很适合这个季节，男女同款总有一款适合大家。那官旗是卖到一双1000+了，今天我们乐商城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上新的折扣价，不到半价，只需要418块钱您就可以买到这双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啦。
0: 是的，今天还是521嘛，浪漫在每一天。今天还给各位带来一款，就是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爱人或者是自己的，这是 Coach 的经典包合集。都说包治百病，百病，包治百病是什么？
1: 包治百病，
0: 包治百病、啊、最近大爆款 Coach 的包包，包括海外奥莱清仓款啊，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入手，平价拿下奢侈大牌，尤其是他们家的老花水桶包，就每个女生的衣柜里的经典必留款，很能装，而且十分的经典百搭。今天是我们把它的30个款式都带过来，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原价大几千，今天呢是559起，三位数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库存不多了，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1024的商城，我们520宠爱季继续，满210满520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还可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就都可以看到啦。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 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古人太酷了。
4: 哎，为啥古人既有名又有姓，还有字有号的，咱们现在却没有了呢？是古人吃太多咸的吗？
5: 当然不是，今儿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姓名字号这些事儿。首先说姓名啊，姓在前，名在后，名是父母长辈所赐，所以在古代只有自己或者长辈能直呼其名。比如诸葛亮就经常说亮有一计，哎，自己这么说没问题，但是别人要说亮啊，你到底有啥计啊，哎，这样就不合适。姓名之后就是字，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刘备字玄德，那是因为古代男子20岁了要加官，意味着以后要参与社会活动了啊，要接触同龄人了，但是姓名只能长辈和自己叫，于是就要给自己加一个字，用来和同辈人的交往使用。最后是号，这个就随便起了，比如卧龙凤雏啊，还有石头糖豆啊等等。这个古代的号就算是最早版本的网名了。好了，姓名字号解释清楚了，那为啥现在不搞这一套了呢？很简单，因为这属于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礼仪传统，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复杂的礼仪自然就逐渐消亡了。另外，白话文的推广也让咱们的日常聊天更加的口语化，文绉绉的字也就没有古代当年的那种文化氛围了。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啊，现在淮安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世纪公园开始堵，一直到潭固大街这一串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大家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提示的路况消息，需要帮忙的事情，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打声招呼。
1: 是的，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周末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记者从2026年河北省电影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电影票房达到18.4亿元，202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居全国第八，创历史最好成绩。石家庄政务服务大厅 AI导办员近日上岗，那试运行数据显示，借助智能客服办理业务，那平均办理时长从1.5个小时压缩到了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到了5%以内。近日，石家庄卓越中学36名学生在全国地理科普知识大赛当中斩获佳绩，其中1等奖1人，2等奖9人，3等奖26人。今天零时开始，多国家的产品手机突然是调价，在京东平台，华为手机可以用2000元的大额券，那小米呢17 Max 以旧换新，最高补贴是1200元，荣耀最高是降1300元 ，OPPO Find X9 Pro 降价800元起。日前，特斯拉中国发布了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那办公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汉等9个城市。小满节气，人体的生理活动处于最旺盛的时期，那加上此时的天气比较热，那容易产生热毒，需要食用一些这种利湿并且呢清热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呀、苦菊呀、莴苣呀等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以及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是有中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文博。那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和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脊柱健康日，关注我们的脊柱健康。那大家呢可以啊，那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互动啊，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发在我们的后台当中，那这样呢我们的嘉宾也会随时为您解答。这个时间我们要请上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脊柱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孙家元大夫，跟朋友们说一说关于脊柱健康的话题。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孙大夫请上线。孙大夫您好。
1: 哎，文博老师您好。
0: 那其实说到关于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哈，那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目前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的数据已经是超过了500万，那还有将近30万左右的速度在递增。那脊柱侧弯呢，其实也是继肥胖视力之后，成为了危害我国青少年儿童的第三大疾病。那如果不及时发现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孩子成年到老年。所以能不能跟我们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脊柱侧弯啊，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1: 首先呢，这个脊柱侧弯呢，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问题呢，第一就是外观的问题。当这个侧弯严重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胸腔或者腹腔脏器的功能，或者是压迫神经，产生这个神经功能的障碍。那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人体的背面来看呢，正常的人脊柱是一条接近垂直的一个直线的。那么脊柱侧弯呢，就是我们的脊柱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呈 S 型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 C 型的这么一个弯曲。那么我们在医学上呢，把这种侧弯的角度大于10度定义为脊柱侧弯。而且这个脊柱侧弯呢

0: 这种问题。而且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呢，一旦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脊柱侧弯，他们处于一个发育的敏感期，可能觉得自己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可能会导致自卑啊等等这种负面的情绪，甚至还会出现一些社交的恐惧等问题。
1: 那其实说到关于这个脊柱侧弯了哈，那孩子怎么去测试就知道他是不是脊柱侧弯呢？
0: 其实我们家长们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在家让孩子，这个低头弯腰，双手自然下垂。我们大人呢，从孩子的后方，往前方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后背的这个轮廓有没有左右的不对称。一般来说，侧弯明显的这个孩子呢，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剃刀背畸形，就是，左侧或者右侧的肩胛骨明显高于对侧，然后就像一个剃刀的这个一个刀背儿一样，这么一个形态。我们管这个呢，其实叫这个前驱实验检查法，这个学名叫亚当实验。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呢，就也可以让孩子，这个挺胸抬头站直，然后我们从后背，当然这些都得咱们都得把衣服得脱掉，然后从后方去看孩子的这个左右的肩膀有没有不对称，肩膀是不是等高，然后这个肩关节是否水平，然后这个肩胛骨的下角有没有不对称，两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两个老百姓讲话两个胯这个位置，也就是左右的骨盆有没有不对称，一般这样的话呢，也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当然了，最准确的是去医院进行一个拍片的检查。
1: 那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哈，尤其是关于脊柱侧弯的问题，也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孙大夫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9: 19:1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是预防脊柱侧弯日，同时呢也是我们要关注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我们也请到了河北省三院我们的孙家元大夫啊，也是我们的脊柱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跟大家一起来解答到就是孩子啊脊柱侧弯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继续请朱孙大夫。有朋友在后台留言啊，说到想问一下主任，儿童的脊柱侧弯是可以通过吊单杠来矫正吗？
10: 是这样的，咱们首先得看孩子这个侧弯呢是什么类型的侧弯。如果他就是一个这种不是先天的侧弯，是一个特发性的脊柱侧弯，而且度数比较小的话，还得是这个孩子呢岁数也比较小。如果说他是17-18岁了，他发育比较成熟了，这个骨骼的就是结构性它会比较坚固，就是这个侧弯的这个关节比较坚韧了，这种时候呢咱们再去做这种吊单杠可能这个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了。但是对于像13-14岁啊这种比较小的孩子呢，他的骨骼还非常的柔软，关节的柔韧度也非常好。如果说他的这个侧弯的角度不大的话呢，我们通过吊单杠也好，通过一些康复的手法按摩也好，都是能够对这个侧弯的角度有所改善的。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让它固定的，就像我们这个

0: 好多人可能都会问一句，就是这是天生的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其实脊柱侧弯呢，主要我们最常见的是叫特发性的脊柱侧弯，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那个就咱们今天就不在咱们主要讨论范围之内了。除了特发性脊柱侧弯，剩下最常见的就叫先天性的脊柱侧弯。先天性脊柱侧弯呢，就是我们孩子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它指的是这种骨骼的这个结构发育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椎体应该是一个四方块的，但是呢在这个先天性的脊柱侧弯里呢，这个骨骼可能发育成一个三角形的，或者是两个三角形的蝴蝶，我们管它叫蝴蝶椎，或者是有这种分节不良啊，它等等的这种每一块骨头长得不正常的，这种叫先天性脊柱侧弯。那么其实最常见的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它指的是我们的每一块骨头长得都是正常的，但是它呢，它的排列是一个 S 型的一个排列，但单独拿出来每一块骨头它都是正常的，这个叫特发性脊柱侧弯。那特发性脊柱侧弯它的发病的原因，目前来讲全世界也没有闹明白，所以它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当然了，跟这个遗传呐、跟不良的姿势啊，各种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说法，但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原因。
0: 那其实说到关于脊柱侧弯了哈，大家可能也会说，你看刚才这个朋友就问说，孩子是不是吊单杠能吊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严重一些的可能还是要做手术，于是呢就有朋友比较好奇说，脊柱侧弯是都需要手术的吗？
1: 根据我们这个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说脊柱侧弯角度，对，咱们主要讲的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就是角度大于40度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有具有手术的指征了。当然前提还得是我们的这个患方呢，对包括孩子包括家长啊，对孩子的这个外观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觉得他这个侧弯角度太大了，不美观，我们想进行一个矫正，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手术的一个指征。如果说孩子或者家长那他对于外观来讲可以接受，而且这个孩子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大于40度呢也不是说必须要做手术的，只是大于40度我们具有一个手术的指征。那么对于小于40度、大于20度或者25度这一些人群来说呢，这个角度我们只需要做一些支具的治疗，就是就跟我们这个牙齿长歪了戴牙套意思是一样的，进行一个支具的干预，一般来说也能取到一个不错的效果。但对于小于20度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定期的观察，看这个侧弯的角度这个增长的情况。如果说它增长得很缓慢，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角度咱们就不用管它了。那么如果说到达20度或者25度以上，我们这个进行一个阶梯性的再支具。如果说支具也控制不住，到了40度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可以采取一个手术的治疗方案。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啊，怎么才能够预防这个脊柱的异常弯曲，保持良好的体态呢？
1: 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呢，其实刚才咱们讲到了特发性脊柱侧弯，它的病因呢并没有完全闹明白，但是呢我们注意日常的生活呢，对这个脊柱侧弯呢应该是能起到一个积极的预防作用。包括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站姿坐姿，让我们现在有的小孩写作业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习惯这个歪着身子，然后侧着身儿，这样让身体成一个歪七扭八的一个形状。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啊，包括有可能会这个诱发我们的脊柱侧弯，都是一个不利的。而且这样的坐姿呢，也对我们孩子的视力也不好。这个争取呢，我们就要做到对于脊柱侧弯呢要早发现，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程度呢，我们要采取这个手术的治疗了，有可能。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我们脊柱侧弯的这种预防和治疗哈，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的孙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

0: 势。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市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024河北
9: 音乐广播，
7: 乐享大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是我们的脊柱健康日，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省三院我们的专家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在预防脊柱侧弯方面的话题。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孙主任。那刚才呢有个朋友也是继续问到了，他说孙主任，是当时这样一个情况，孩子呢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呢就测出来他有这个脊柱侧弯，后来呢去那个医院检查就又查出来了，当时医生就说这个角度啊比较小啊，弯曲的度数不大，所以呢他提出来可以居家锻炼。于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又检测了这个脊柱侧弯，老师就说没事了。所以想问一下孙主任，那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完全有可能。因为如果说孩子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岁那会儿的时候，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坐姿不正啊，造成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我们叫非结构性的一个脊柱侧弯，稍微弯那么一点儿。那我们平常如果说家长给他注意纠正，然后让孩子增加锻炼呢，有可能半年一年的时候再去复查，发现哎那个侧弯的角度没有了，甚至或者说是变小了，完全是有这种可能的。
0: 那还有呢，就是说到了关于脊柱侧弯的话题，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初中体检的时候就说有脊柱侧弯，那高中的时候呢还是想考飞行员呢，那如果脊柱侧弯严重可能就是不能考了，所以想问一问老师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孩子通过哪些方式可以纠正体型呢？
1: 据我了解呢，这个咱们招飞的时候这个他的把控还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医学上定义呢，只要这个脊柱的侧弯的角度大于等于10度，这就已经足够诊断脊柱侧弯这个病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要诊断了脊柱侧弯，它应该是招飞，飞行员肯定是考不了。咱们首先得看这个孩子这个侧弯的角度啊，严重程度如何。如果说他就是一个介于10度左右啊，这个10度出头这种一个情况。那我们在他考之前呢，进行一个积极的康复锻炼，包括八单杠也好啊，包括我们去康复科，专业的康复的老师给他进行一个推拿松解的这种治疗也好，有可能会把他这个角度稍微变小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测完这个角度呢，我们在给他判定这个角度的时候是有误差的，因为也就是说，我们每个这个看片子的老师呢。有可能他看的就是一个11度，有可能他看出来就是一个9度，但是对于诊断来讲的话，这两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第一就是让他进行一个积极的康复锻炼，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尝试的多找几家医院去测一下，有可能这家医院就给碰巧给你诊断不到10度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能去考试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角度挺大的了，就是好比到20度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去通过一个这种手法呀，这个日常坐姿的一个纠正呢，可能就达不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了。基本上呢，我认为啊，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咱们就考虑就不要再去考这个飞行员了。就不是特别有意义了。
0: 还有朋友说到，他说我们家孩子之前练过武术啊，伤到腰了，他说现在就有点脊柱侧弯。现在孩子是9岁，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可以让他恢复呢？
1: 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我们就是叫它是这个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也就是说我们把它这个导致它侧弯的诱因去除掉以后呢，孩子这个侧弯的角度慢慢会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当中来。其实呢，这个就是让他第一多注意保护自己的腰，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他这个如果说伤着腰的话，他有可能会经常腰疼，去缓解他这个疼痛。因为如果存在一个腰疼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保护性的姿势，一个体位，它会强迫自己歪着点腰，可能它会舒服。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一就是去除它的病因，第二就是让它这个解除它的一个疼痛。这种情况，它一般会慢慢就回到一个正常了。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朋友说我已经35岁了，前几天去体检，医生还说我有脊柱侧弯呢。我确实有翘二郎腿的习惯，请问大夫，这种有好办法吗？还有就是网上现在经常会卖那种小板凳，说蹬着小板凳你就不想翘二郎腿了，这种东西真的管用吗？
1: 那些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智商税的成分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坐姿不正的话呢，的确会造成我们出现一个姿势性的一个脊柱侧弯，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非结构性的侧弯，就是你长期的这么歪七扭八坐着，那你的脊柱可能慢慢慢慢就确实就弯了。但是一旦你把这个纠正了以后呢，你这个侧弯的角度可能会逐渐的缩小。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朋友呢，他35岁，他以前确实是已经诊断了他有这种特发性脊柱侧弯，已经是这种疾病状态了，那么你去日常你再去注意的话，他可能
0: 也不会说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改善了，而且35岁他已经定型了，其实他也不会说再往重里再怎么走了。嗯嗯，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先进一段音乐风暴，我们会继续来请出我们的孙大夫，大家有问题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之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也是这个关注脊柱侧弯日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关注到关于脊柱侧弯的话题。那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省三院的孙主任，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孩子脊柱侧弯，包括我们说成年人啊，也要关注到这个脊柱的健康。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不管孩子还是成年人，都是有可能会有脊柱侧弯的。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着去观察一个人，就觉得他有可能就是脊柱侧弯呢？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善意的提醒。
1: 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在他这个脱光膀子的情况下从外观去看，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怀疑他有，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让他弯腰低头，我们做这种亚当实验，看有没有踢刀背。如果存在了踢刀背，左右这个左肩右肩不等高的情况下呢，这就高度怀疑他存在一个明显的脊柱侧弯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两种方法就足够了。
0: 那还有呢，很多人说是因为就睡姿不对，睡姿不健康而会造成脊柱侧弯，包括有很多这个床垫厂商哈，也会拿这件事情当一个噱头来售卖这个床垫。所以想问问老师，那比如说脊柱侧弯和睡姿有关系吗？或者是说和一个床垫有关系吗？
1: 其实我们讲所谓的睡姿不好啊，其实跟咱们孩子们站姿啊坐姿啊不正确，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我们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脊柱骨骼没有完全定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长期的处于一个不良的一个姿势，不管是坐着也好，或者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好，不符合我们那个生理曲度的话，它都会这造成我们脊柱出现一个弯曲的情况。那么如果长此以往呢，随着它生长发育，

0: 那这个骨骼越来越结实，那么有可能就从一个非结构性的一个软性的一个侧弯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难以这个恢复的一个侧弯，它是这么一个原理吧。
1: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会问到，那在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脊柱侧弯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定期随访，以及后面接受什么样的这种治疗呢？
0: 其实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来讲。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一般来说，这个第一次发现脊柱侧弯，大部分都是这个学校体检发现的，或者是在家里这个父母给孩子换衣服啊，或者洗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咱们这个孩子怎么这个肩膀不一般高啊，或者后背不一般高啊。但是家长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提示这个侧弯就已经比较严重了，还大多数呢还是在学校体检的时候。因为他有专业的这个人士去做这个筛查嘛，学校体检发现的啊。如果说我们在学校当中，体检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应该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拍片儿的一个检查。只有这个 X 线片拍出来，我们脊柱全长，这个到底有没有侧弯，或者侧弯的角度如何，这才是我们能对它进行一个诊断或者治疗的这么一个金标准。
1: 那其实说到关于脊柱侧弯了，大家肯定都想及时的去预防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及时去纠正，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多提提醒，然后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很好有效的预防呢？
0: 这个首先啊，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出现了脊柱侧弯，而且并且呢，我们在医院已经给他进行一个诊断，确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他18岁之前，一般来讲就是18岁，每半年到一年左右，一定要对他进行一个拍片的一个复查，这是最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孩子这个侧弯的角度如何。如果说他不到20度，那么就是一个常规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超过20度或者25度，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戴上支具进行一个干预。但是不管戴不戴支具呢，都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复查。那对于预防这个或者说改善侧弯来讲的话，首先要让我们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站姿、坐姿这样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加强体育锻炼，每天呢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小时以上的这么一个比较出汗的这么一个运动。就最好的运动呢，就是比如说八单杠做引体向上，或者说有条件的话，让孩子去游泳这一类的。不管其实不管做什么运动呢，只要让他去多进行一个运动，加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对于我们脊柱的保护呢，都是有益的。
1: 大家呢也可以啊，根据我们孙大夫这样的一个提示呢，大家真正的有益的就是操持起来。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脊柱侧弯啊，并不是说他一辈子改不了的。就像刚才有位家长说到的，就是开始啊，发现是脊柱侧弯了，那但是呢，角度比较轻，然后呢，于是呢，就让孩子去扒单杠，慢慢还真的就是有所回复。所以说，大家呢也一定要及时的让我们的孩子去调整这种状态。那后面呢，有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19:49，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那在这个最后的时间里，也请我们的孙主任再给大家来提几句醒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关于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小朋友们还好啊，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脊柱侧弯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家长们都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大家也不希望因为脊柱侧弯影响孩子日后的发展，包括我们说到的形象啊，那怕影响到孩子日后啊这种比较好的一种完美的形象。那再给我们来补充两句。
1: 好嘞，其实我就想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呢，就是针对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呢，一定要重在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就是用我一开始咱们提到的，在家里大家要勤观察，可以让孩子做那个亚当实验，然后呢如果发现了脊柱侧弯，及时去医院进行一个就诊，然后尽早的进行一个干预。同时呢，我们在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提醒孩子多注意我们的正常的坐姿，还有站姿，然后呢要鼓励孩子多进行我们的户外的体育活动锻炼，加强我们的身体的素质。这样的话不光是这个预防脊柱侧弯，对于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好的，也再次感谢孙主任，希望有机会还能请到您。那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省三院啊，去到脊柱科找到我们孙家元大夫啊，来进行咨询和就诊。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一言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0: 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叶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小雨，其中张家口的西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应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突然好想你》。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有多少人曾经因为这一句歌词而洒泪？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被懂得的暖意，将爱而不得的感伤牢牢包裹住。当不甘、悲伤跟随着五月天的呐喊宣泄出来的时候，

五月天哈，点击我们的帖子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进我们的帖子当中去评论了哈。大家可以写下你最爱的一句五月天的歌词或者是一首歌名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另一首虐情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啊，这首歌呢，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不禁泪目了哈，因为你可能真的在其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五月天的《虐情歌》呢，有一个共同点哈，就是主歌与副歌的旋律落差都很大，从平静的海面到翻涌的浪潮，我们的情绪呢，其实也是瞬间就被击中了。明明藏得好好的脆弱哈，在阿信直抒胸臆的呐喊之中，又那么真实的呈现在了眼前。曾经有人这样评论说，在石家庄的某个出租屋，在北京的地铁末班车，在上海的凌晨便利店，有人戴着耳机听完最后一句，能不能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重新开始生活，然后我们关掉音乐，继续微笑着去好好生活。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8点到8点半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五月天的特别时间，主题呢是五月天的虐情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

其实提到五月天的虐情歌哈，大家就能想到很多首，有很多歌曲其实是在突然间听到的时候就又让你的回忆涌上心头了哈。这首后来的我们呢，可能很多人熟悉它是因为刘若英的那部电影后来的我们，当年的刘若英被这首歌的歌词深深打动，因此

呢，心里就有了同名电影后来的我们的故事梗概。五月天在收到刘若英的邀请之后呢，对这首歌重新编曲哈、啊，将它送给了刘若英作为电影的宣传曲。然后呢，怎么了？追寻了，语气词真的是恰到好处的运用哈，给了无言的遗憾一个自己可以疗伤的空间。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呢是依然动听的五月天特别时间，在这半小时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哈是，我们听到的五月天的虐情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五月天的阿信哈写给杨宗纬的苦情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1: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今天呢，我们是五月天的虐情歌专辑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五月天的经典流行作品。五月怎能不听五月天哈？五月接近尾声了哈，但是我们对于五月天的喜爱哈会一直持续。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月天，就可以在应援活动帖下留言了。哪首五月天的歌是你的最爱呢？或者你是从几岁哈开始听五月天的歌？都欢迎您跟我们互动留言。河北音乐广播的临时选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了200罐可乐免费派送当中，也期待您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安静哈，仿佛都能够听得到呼吸的声音。五月天，时光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1: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大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这首《爱上下雨天》。五月的尾声，夏日气息渐浓，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呢，空气中的夏的慵懒与自在就扑面而来。夏天的雨带来清爽灵动的好心情。这首《爱上下雨天》出自于梁咏琪的宝藏专辑《新鲜》。对于许多80后来说呢，新鲜是青春年少一道美丽的彩虹，瞬间就能够刷新你的心情，让沉闷与焦虑烟消云散。爱上下雨天。

0: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0: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1: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也是张信哲的一首很受欢迎的翻唱歌曲。最初我们在歌手的舞台听到他的翻唱哈，温润清澈的唱腔和孩子们的天籁声线完美融合，心瞬间就被深深触动，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音乐的美感，更是一种温暖的人文关怀和公益力量。那么歌曲开篇呢，张信哲以近乎耳语的轻声吟唱进入，每一个字都是处理的极为轻柔，没有使用过多的技巧啊，而是依靠气息的稳定控制和音色的自然流动，将满满的爱与关怀娓娓道来。亲爱的小孩，来自张信哲。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小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天天想你》。那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凭借着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创下了35万张的惊人销量，成为了年度唱片风云人物。主打歌《天天想你》是张雨生音乐之路的重要起点，清澈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爱的绵长思念。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郭靖，我不想忘记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4: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

0: 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肖奈尔洁面乳带回家。
2: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3: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4: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5: 对，
6: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地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7: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6: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0: 有道理。
6: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自于林志炫的一首《团圆加快乐老家》。其实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常常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哈，就是会觉得听到这首歌真的是归心似箭哈。《团圆》这首歌呢，有一种田园气息在，它让我们想到了家的安心与温暖。歌曲呢是以团圆开篇的，展开了抒情和叙事。前奏当中，我们听到了口琴和小提琴，将淡淡的乡愁在我们心里延展开来。那歌曲的后半段过渡到了快乐老家，并非生硬的切割哈，而是通过节奏型的改变呢，来实现情绪的递进。吉他与小号呢，也为整首歌增添了律动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呀》，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哈。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每一次听到这句歌词，都会觉得全身心的放松。听着阿妹唱得很轻松，其实这首歌的演唱难度挺大的哈。一想到你啊，是由恩师张雨生创作的，它的旋律跳跃且节奏明快，对气息控制要求很高。张惠妹在每次演唱会前呢，进行到3到5次，这个深长的腹式呼吸。来稳定气息，保持高音的弹性与爆发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和大家分享到的2002年啊，这首周传雄的《我难过》。2002年呢，张韶涵主演的 MVP 情人电视剧创下了当年台湾偶像剧的新纪录，成为了她演艺生涯的起点。这一年呢，也是张韶涵开始被大众熟知的一年。虽然2002年的她还没有发行个人音乐作品，但是已经作为福茂唱片的签约艺人，开始接受系统的声乐和舞台的训练，为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做准备。周传雄为这部电视剧创作了片尾曲《我难过》，层层递进的旋律，毫无杂质的表演与干干净净的情感流露，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

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作为独立的音乐题材，与作为一种曲式结构原则的回旋曲式，是两个密切相关但不完全等同的概念。回旋曲常用于独立乐曲或套曲的末乐章，回旋曲式是指主部反复加插部穿插的结构原则。它不仅用于名为回旋曲的作品，也可能出现在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的某个乐章中，甚至与其他曲式相结合，如奏鸣回旋曲式。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土耳其进行曲实际上是莫扎特创作的钢琴奏鸣曲 K331 的第三乐章。莫扎特一生谱写了19首钢琴奏鸣曲，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其中的第11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它只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文雅的行板，第二乐章是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就是土耳其进行曲。土耳其进行曲采用回旋曲式，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土耳其回旋曲。一般的回旋曲里，主部主题在乐曲一开始或开始不久就呈现出来，而在这首乐曲里，主部出现在插部之后。乐曲整体节奏明快，以8分音符为基础，辅以16分音符增强灵动性，给人明快欢乐之感。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样子》。有些歌曲呢，真的是一听如故啊。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是能在一首新歌当中听到往日情怀，其实是特别幸福的事。这首《样子》呢，是孙燕姿和李思松的再度合作，唤醒了歌迷集体的青春回忆。孙燕姿用克制温柔的唱腔，缓缓诉说着对青春时光的怀念与珍视，整体呢呈现出了一种不张扬却深入人心的情绪张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周杰伦《蒲公英》。

时间走到21:56，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奥巴，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听着歌，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可以来聊天互动。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小满，活力满满的盛夏。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言者无二三，常想一二。过日子呢，很少有人是事事顺心的，不顺心的事呢，时间里面也经常有，是吧？甚至八九件。凡事呢太过圆满，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小满是最圆满的。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互动留言，相互的陪伴，度过这一天。庾澄庆，春妮。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是来自陈洁仪的一首遗憾。晚上10:15，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的话雨水比较充足，粮食也是慢慢的充盈，始终的留着继续生长的空间。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呢，别追求做到极致，太满就容易走下坡路了。生活总有不顺心，不用事事强求结果，看淡得失，别为小事纠结烦恼。凡事的话懂得是知足，遇事放宽心态，平淡安稳的过日子，才能少一点点疲惫，多一点点轻松自在。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风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孙燕姿开始懂了，很多人一辈子总想着事事完美，其实小满才是最好的状态。生活本来就是充满了波折的，遗憾和不如意都很正常。一味强求圆满，只会给自己增加压力。学会包容生活的不完美，看淡这些得失起伏，珍惜身边简单的幸福，凡事懂得知足，放平心态，平凡安稳是最大的福气。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顾社会、朱公子、老朋友们，不到问爱上酒，海阔天空。我们可以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里边面对面聊天互动。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任贤齐，再出发。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刚听到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今天说的是小满。小满呢，讲究凡事是留余地的，草木长势正好，却没有到鼎盛。做人做事呢，需要懂得把握分寸，凡事呢别较真儿啊。人生路上呢，难免是有挫折的，烦心事呢时常出现，不揪着遗憾不放，也别锁住自己的心情，凡事想开一点，淡一点。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光阴新的一首《一路生花》。晚上的10:46，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的是小满，小满呢是提醒大家，最好的状态是刚刚好。人人呢都盼着一帆风顺，可现实太多不尽人意，强求越多，失望会越多的。生活不用跟别人攀比，也不用执着的完美结局，接纳所有的不如意。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得起，珍惜当下的生活吧。简单生活，少一点执念。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这里声音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星光

蔡琴恰似你的温柔，晚上的11:04，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生活当中呢，我们不用非要事事完美，接受生活里的小遗憾，包括珍惜手里的拥有的，心态放平，日子就会过得踏实舒服。其实小满也提醒大家，最好的状态就是刚刚的好。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也可以搜索 DJ 孟勇，欢迎大家关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李宗盛《凡人歌》，晚上11:18，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我们知道生活当中啊，不能急于求成，很多事呢注定是留有遗憾的。谁的生活呢也都会有难处，不必暗自纠结难过。凡事的话，要顺其自然，得不到的也不必强求。已经拥有的就好好的守护吧，心态随和一点儿，从容地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依然好歌陪伴各位，王心凌《爱的天国》。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首歌是陈明的一首《等你爱我》。晚上的11点半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是小满，其实他是抑郁的知足常乐，因为人这一生的烦恼大多是来自于自己的贪心，想得到更多，事事苛求圆满。所以说你要学会接受生活当中的那些缺憾，看淡得失，心态平和了，平凡的日子才会足够的温暖。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永孟同学，离别开出花。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张韶涵《暮色回响》。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其实一年到头小满恰到好处才是圆满，人生没有一帆风顺，坎坷失意都是常态，不用因为一点不顺就消极，用心的过好每一天吧，懂得知足，平凡平淡就是普通人最好的圆满。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

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晚上的11:55，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这小最后，激情思念是一种病，祝大家晚安，做好梦吧。我是梦永梦同学，明晚10点见。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

玩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 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睫毛弯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当我们想对某一天表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一天吧就像是一颗怪味豆，味道真的怪怪的，很难去完整的形容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呢只有经历的人才特别懂。而且呢，人在幸福的时候真的会词穷，哈哈。如果您想表白，对爱情或者对生活，用一首歌也不错哟。范晓萱，数字恋爱。

0: 办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荔枝实在太美味了，这让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网上也有不少关于荔枝的传闻，
2: 荔枝吃多了会得荔枝病，过量食用荔枝后果很严重，甚至致死。
1: 这让很多爱吃荔枝的人都慌了，这是真的吗？
2: 什么是荔枝病？
1: 荔枝病一旦发生，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现象，症状轻的人会头晕、出汗、面色苍白、乏力、心慌、口渴、饥饿等症状，而严重的人则可能出现血压下降，甚至会抽搐、昏迷乃至休克死亡。如果空腹大量的吃荔枝，就有可能导致荔枝病。怎么急救呢？在未发生抽搐、昏迷等严重症状的情况下，可以先通过吃糖果、蜂蜜、白砂糖、饼干等家中常见的食物来紧急缓解症状。如果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比如抽搐、神志不清等等，建议直接拨打急救电话送医。
2: 那怎么避免荔枝病发生呢？
1: 首先，一定要避免空腹食用，其次，不要过量食用。普通成年人每天吃200克左右的荔枝就差不多了，普通个头的荔枝呢，大概是10克左右。儿童要吃的话，不要超过5个。哦，
3: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当音乐人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所有这些正向的，还有内心当中可能，对于感情上一些负向的情绪，最终都可以化成优美的旋律。就像当年王祖贤和齐秦的感情触礁了，王祖贤提出要冷静冷静，齐秦呢虽然说非常难过，但是艺术家嘛，就是往往需要一些浓厚的情绪才能够酝酿出那种特别好的灵感。还有呢，就是那段时间他特别有时间，于是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发了两张专辑，其中呢就包括收入了原来的我的爱情宣言，直面情绪，把有些闪念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这些文字的情绪呢是赤裸裸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挺深刻。听听郑钧赤裸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郑钧呢，在没有出名之前，特别困难的那段时间呢，甚至睡过公园的石凳子。但是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他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户外有蚊子，石凳子有点硌得慌，挺难受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内心当中保有音乐梦想的人来说，好像对于他人的目光，他并不是特别在乎。他的一种生活哲学，他希望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要把自己活高兴了。这种生活态度呢，可能和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正好相反。就是有些朋友啊，真的臭美多难受自己知道，多个脚的鞋都好像没事儿，只要看着好看就行了。对，臭美多难受自己知道。很多人呢是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的，别人肯定一次自己，好像自己就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其实生活呢方式不同，仁者见仁，当然自然是选您衡量之后觉得好的那一个。金莎带来这首《星月神话》。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有些歌曲呢是向来不太适合去拿去竞赛，但确实非常美好。比如说那英的这首《船》，歌曲的编曲呢让人有一种一浮云澜一叶舟，隔江山色镜中收的意境。喜欢的人从对面而来，打开了自己封锁已久的心扉，啊，多好的一首歌！你的那个他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天，天使。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呢，连多愁善感都渲染得惊天动地，而后来呢，越来越成熟，却学会了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一个人天荒地老，曲调真的挺哀怨和婉转的，也是配合上张宇踏实朴素的唱法，让很多朋友对这个有些憨憨的男生投来特别多心疼的情绪。其实很多情歌都是这样的，带着大委屈，而大委屈之后是通透，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吧，因为错过了那个不对的人，才能更容易和对的人相逢。王若琳，迷宫。

时间特别美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笑。王若琳这首歌当中的女孩子，不就是因为有爱而在，感觉特别美好，她的心是在笑吧。还在等缘分的姑娘别着急，人生呢可能真的有那么一段大片大片的空白时间，你在等待，你在坚忍，你在静默，在等一场春花秋实，你在等待春暖花开，你在等待从未有过的雷霆万钧。这静默的日子可能有点长，甚至有些闷，会让你失去信心，但是你要等下去，相信人的青春时光会带给你格外的惊喜。周华健，我愿意去等。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上头。上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用它来指喝酒的时候酒精上头，醉醉的，脑子昏昏的感觉。而现在上头也表示一种冲动，或者对事物的迷恋，欲罢不能，形容沉迷在某种状态当中无法自拔，是一种被冲昏头脑，失去理智的上瘾的感觉。上头的英文表达也十分的简单直接， Go to somebody's head， Go to， 去到，前往， Head， H-E-A-D， Head 表示头，脑袋，去到脑袋里了，这就是上头了。当然呢， go to somebody's head 也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指喝酒上头，人醉了。第二个就是指飘飘然，冲昏头脑。所以两种上头的含义都可以用 go to somebody's head 来表达。那如果要提醒某人不要上头，就可以说 don't let it go to your head， don't let it go to your head， 不要上头。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花火，要用小小的身躯好好爱，来自梁咏琪。那说到爱，那么您概念当中的真爱是什么模样？也许呢，你觉得真爱是有韧性的，拉得开却又扯不断，你就是喜欢他，他就是依赖你，尽管两个人都不够完美，但是就是彼此吸引，他一点都不浪漫，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却能够想象出所有的关于浪漫的场景。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任贤齐《浪漫手牵手》，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那拨打电话96-1024呢，你也可以继续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一起床大家发现，哎呦，就昨天晚上下雨了。此时此刻呢，有一些城市外面还在下着小雨，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啊，我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的过程，主要的这个降水时段就是今天上午，还有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降水就会逐渐减弱。那今天白天总体预报，我们来看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和西部，还有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预报是阴有小雨转多云，而且今天其实天是有点凉啊，
1: 这出门还有点冷呢。
0: 对，我们俩都这个非常默契的穿上了长袖啊，建议大家今天出门上班上学都给自己跟孩子添件外套吧。
1: 当然每天早上呢，不要忘了我们的固定动作，就是一定要来早安奶茶我们的小店里面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猜题活动。今天我们继续来换个玩法，猜什么呢？我们邀请大家呢看几个照片来去猜老物件。我觉得这几个老物件啊真的特别有年代感。能找出，
0: 老师不是因为你回来了才故意猜岁数这么大的东西啊。
1: 这个有隐喻对吧？但我觉得其实更主要就是什么呢，昨天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这周其实是浪漫的一周，520五二一，我们这周也是延续着送花又送黄金小马。
0: 没错，
1: 我们都说老物件代表的是一份沉淀已久的感情啊，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其实通过这些老物件，我们也可以帮助很多老夫老妻回顾当年的那些温情。
0: 是的，今天这三个老物件啊，我觉得00后肯定没有见过，
1: 90后可能见过，但是你可能说不清楚。
0: 对，然后80后呢一定用过，70后、60后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是非常熟悉了。哎，但其实这三样东西我觉得是有难度梯次的，可能你看完第一题你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你可能叫上来了，第二题呢稍微想想也知道，第三题其实我觉得哎可能这个东西啊见过，但是叫什么不太容易想起来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猜一猜了。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今天又是暴露年龄的一道题啊，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看看你是不是见过这三样东西，你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呢？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1: 记者日前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1: 教育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去替代图画书、玩具，更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啊要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
0: 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近日介绍，今年截至到四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了境外逃犯880多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1: 关于企业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叫做时光 S1， 近日在武汉发布。在现场演示环节，时光 S1 展示了做饭、洗衣服、叠衣服，包括桌面整理等多项家务能力，整个过程啊流畅自然。
0: 最近有消息说，红极一时的 AI 相机应用妙鸭团队已经解散。那目前呢，这个项目仅维持着低成本的运营，产品不再升级。截至目前，安卓商店和苹果 App Store 上面仍然可以正常搜索到妙鸭 APP 并下载。
1: 昨天的零点开始，多家国产手机品牌突然调价。在京东平台，华为手机可以用2000元的大额券买手机，小米17 Max 以旧换新至高补贴达1200元，荣耀最高降价1300。 OPPO 的 Find X9 Pro 这个最新机型降价800元起。
0: 再来关注和车有关的消息，从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9295的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6分钱。用92的汽油啊，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3元。
1: 日前的特斯拉中国发布了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办公地点覆盖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包括武汉等9个城市。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近日，美国运动相机厂商 GoPro 宣布启动战略评估，可能出售公司或合并。那过去3年呢，其累计亏损已经高达5.78亿美元，约合39.30亿元人民币。
0: 再来看葡萄牙国家国足队，近日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将会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
1: 2026年啊，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在日前举行，会上点名了跳水、乒乓球、饭圈乱象。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坚决抵制饭圈文化融入运动员选拔。
0: 来看文娱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芒果台2档王牌综艺也将在直播时段正面硬刚被网友戏称为芒果内斗，分别是乘风2026和歌手2026。
1: 那么歌手2026节目呢，近日也是发文宣布主持人为何炅，互动主持人为沈梦辰，同时宣布那英作为特邀串讲人加入今年的歌手2026。
0: 电视剧扫黑铁证昨天官宣开机，由500指导，孙红雷、刘宇宁领衔主演。这是孙红雷继2021年扫黑风暴后再度回归扫黑。

0: 题材。
1: 今天是周五7:08为您送上早安心语。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人生大多时候啊，你都要坚定地站在自己这里，而爱一个人需要你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并非那个与自己完美契合的另一个我，而是能够尊重彼此差异，支持对方成为真正的自己的那个人。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但我有个问题，古代窗户都是纸做的，那下雨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3: 下雨天怎么办？
4: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5: 古装剧里经常有这么一个桥段，但凡你聊悄悄话，窗外肯定有人偷听啊。而每次有人偷听的时候，都会用一根手指蘸点口水，就可以把窗户捅个窟窿，这样不但能偷听还能偷看了。那么古代的窗户真的都是纸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秦汉之前，富人用绢或者是布来糊窗，老百姓大多用草席来糊窗。到了先秦，富人们就开始用丝绸来糊窗户了，直到唐宋时期，民间才

0: 匠精神依然被传承着。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哎，我觉得这种阴雨天啊，我们猜这种题就仿佛把大家拉到了小时候一样。
6: 是，小时候这样的下雨天一般你会干嘛呢？不会打伞，会直接踩水坑，
5: 踩水啊，而且就不穿雨鞋，就不穿也会用这个自己的作业本撕下来一张，叠一只小船，然后放到门口的那个水洼里面，让它去飘飘啊。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小时候的回忆。我们今天猜的是什么呀？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猜的是老物件。哎呦，这三个东西说实话找的时候我都觉得挺费劲的，你知道吧，就是既想找大家又都见过的，但是呢这个名字啊，可能发现大家今天猜起来还有一定难度的啊。我们这三个题是有梯次的，就是第一题你一看，当然也取决于谁一看，如果是孩子一看，孩子也会说这啥呀
6: 00后基本上也不认得
5: 不认识
6: 90后呢可能见过部分，
5: 见过
6: 80后都用过。
5: 哎，对，而且我们今天找的第一个图啊，我觉得是非常就属于在当年这个东西里边也非常有标志性和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个造型，
6: 尤其是它上面那个喜字一定要有，
5: 对，一个双喜字啊，一个大喜字，然后呢是上边这么支棱着，哎，下边呢有一个圆形的啊，它是一看是那种焊的那种铁架子啊，一个圆形的，而且你知道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圆形的是放一个什么东西的啊，这个大家基本上能够猜出来，比如你上面放个盆呐，但是你看这个圆形的上边还有一个小方形的一个支架，
6: 放什么肥皂啊，
5: 哎，我们叫姨子，
6: 姨子，
5: 哎，姨子，
6: 一看你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啊，实名认证了，
5: 是对，都是95后
6: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图片呢，然后就是也非常熟悉，我刚和清华在说，我说这个东西呢小时候是因为小时候小朋友嘛，经常你会去干嘛呢，你会去
5: 好玩，
6: 去好玩，
5: 你愿意弄它
6: 拽
5: 它，
6: 一旦你拽断了之后
5: 嘎噔嘎噔一拽就有声，
6: 我拽断过很多次，
5: 对，
6: 拽断完之后特别麻烦，家长还会训斥，
5: 首先挨骂，
6: 你手怎么这么欠啊，
5: 是，
6: 然后第三样东西呢就有点难了，第三样东西呢源于我们善于发现生活的清华老师昨天在单位附近的一个老楼然后抬头一看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似曾相识，回到当年，
5: 就我昨天看到的，我昨天拍的，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我在一个破旧的老房子下面拍的，但是呢
6: 不好找了，这
5: 不好找了，首先一定不好找，二是这个东西一看已经是废弃不用了啊，但是
6: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东西啊经常会有麻雀啊，你说鸟啊，
5: 哎，
6: 这种能绝缘的小动物飞在上面，
5: 飞到上面
6: 站在上面去，
5: 哎，而且你看它长得吧也是白色的，感觉是那种跟瓷器似的啊，有那么一个造型，上面会缠着点线，
6: 行，听众朋友们说，你们俩这关子卖得够远了
5: 我们俩已经描述完了啊。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您就要拿起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或者是您直接在即时新闻 APP 啊里面搜索早安奶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三张图了，您看看这三张图，哎呦，您能不能叫上名来呀，我们看手机尾号6483这朋友说，第二个怎么看着像充气筒呢，还有朋友刚才说了，这是不是学校的那个下课铃啊，哎，这还不是但是你一说这上课铃下课铃让我又想起来那个时候那铃 就是
6: 圆的，
5: 对，
6: 是吧？一个铁壳子，
5: 有点像啊，就是电动的，后来长那样。最早是那种手动的一个大铃铛，摇得像摇，然后才响。
6: 嗯，那就是更
5: 久远
6: 更久远的事儿了。
5: 对，
6: 今天我们猜老物件啊，一起来去回顾一下当年的生活。

0: 活场景，尤其是今天这个下雨天，好像一下把节奏和思绪都拉慢了。
1: 是的，
0: 非常的应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看到题目来留言，甭管您答对几个，能不能答对，都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今天依旧有好礼相送。
1: 是的，我们两样礼物您任选啊，一个是黄金小满，一个是一束鲜花。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关注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了解到时政方面，
0: 来关注一下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2024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指数为 154.1， 比2023年提高了 4.9， 创新发展指数达到了 194.9， 要高于总指数。
1: 记者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文旅厅专场上了解到，2026年京津冀三地将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和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0: 记者从2026年河北省电影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电影票房达到了 18.4 亿元，202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跃居全国第八位，创历史最好成绩。
1: 再来看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到30号举办，包括一场启动活动和18场的专题活动。
0: 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政务服务大厅 AI 导办员近日正式上线了。试运行的数据显示啊，借助智能客服办理业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到了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有37%，已经下降到了5%以内。
1: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呢，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也是联合属地县市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儿童用品集中排查整治活动，全力净化儿童用品的消费环境。
0: 石家庄数字加一近日正式上线，由石家庄市卫健委联合蚂蚁阿福 APP 推出，实现了家庭医生在线签约与 AI 健康服务，可以通过蚂蚁阿福 APP 语音或者文字直接输入石家庄数字加一完成签约。
1: 唐山市中医医院西院区近日正式开诊，原位于国防道21号的西院区已经停止接诊，那东院区呢是正常对外开放，市民可以结合居住的位置就近选择院区就诊。
0: 关注两个招聘消息，河北大学2026年第二批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的工作人员5名，包含教辅人员3人、管理人员2人。报名呢，可以详询河北人社网或河北大学人才招聘网。
1: 再来看2026年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的工作人员14名，报名详询河北社会社招聘的考试网。
0: 今天这天气，今天早上我还醒来的时候还想说，哎呀，好希望今天是个周末，不用上班，睡个觉。这个下着小雨的天气，睡觉特别舒服。
1: 是的，
0: 睡个好觉很重要哈。研究发现的，维持大脑健康，每天您至少需要10个小时睡眠，7到9个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再加上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1个小时，这样的话是能够维持大脑健康状态的。长期睡眠不足、久坐、社交缺乏的话，其实会悄悄损害你的大脑，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啊。
1: 的确，有的时候睡不够啊，也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帮我们浑身变得充满力量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糕。从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啊。这个很多，这尤其是朋友会买给妈妈，因为妈妈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吃上阿胶，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呢，可能有这条件了，没这意识哈。所以其实儿女可以把它送给妈妈吃上阿胶啊，尤其老年人也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也需要补一补。还有很多这个中年女性啊，我们这个上班族哈、啊，我们很多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其实也是这样，又想吃点健康零食，对吧，给自己滋补一下，其实可以吃这个阿胶糕，一片一片的，你把它放到你工位上，哎，每天是吧，喝着茶每天吃上2片，就跟小零食一样。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今年我们正好有618和端午节叠加这样的活动哈，所以非常的合适。跟大家来讲，200克的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也就平均50块钱一盒，
0: 太便宜了。
1: 对，你说这已经够合适了吧？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双重的活动，就是您 加6.18元，一定要加6.18元，因为你可以再得到一盒，到手5盒。同时呢，加码福利活动期间啊，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累计满198元，还有幸运大抽奖。
0: 是的，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上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啊，这个微度假是包含了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的，或者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大礼包。那么二等奖的奖品很丰富啊，是10名价值199元的冬至子时高端阿胶礼盒。三等奖就是参与奖，100%中奖，只要您参与就能是三等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包括养生零食、养生茶，其实现在618了嘛，都有一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阿胶就可以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5: 我们来看看，在我们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啊，很多朋友也来打卡了。雪雪大圣说了，说我是新安大街小学4年级12班的杨圣杰，我已经打卡好几天了。我属猴，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模拟考试，我们希望这只小猴子齐天大圣啊，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
6: 是的。还有早晨早操来打卡的小朋友，鹿泉二小4年级的刘伟晨来打卡了。他说今天早上早安奶茶，我们听的是选的这个猜的是老物件。
5: 嗯，
6: 他说爸爸说了，这些都是他们小时候生活的必需品。
5: 哎，
6: 第一个呢，他也猜出来的是脸盆架。
5: 嗯，
6: 第二个呢是灯的开关啊，第三个他说是电线支架、电线架。第三个名称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种名字。
5: 我觉得除了第一个大家猜的都是洗脸盆那个脸盆架之外，第二题跟第三题答案谁跟谁都不一样。
6: 名字都不太一样。
5: 对。就是如果有标准答案的话，可能我们很难统一一下啊。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6377这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是洗脸架，就是脸盆架。因为首先我们看第一题吧，我觉得第一题就很有情怀。它是。其实照片不是黑白照片，朋友们，但是你不觉得拍出了黑白照片的效果？
6: 尤其是还是这个在一片雪地上，
5: 对，
6: 放着这样的一个脸盆的一个架子。
5: 但是当这个如果这儿放一个那个咱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搪瓷脸盆，立马就变成彩色的了。那个盆子一定是
6: 红色的，
5: 对，白红相间，
6: 底下有鸳鸯，
5: 你对，游着两个鸳鸯。
6: 旁边
5: 是一条鱼，
6: 是，
5: 然后侧面也都写着大红喜字儿。
6: 怎么做到全国这么统一的？你说，还有这位朋友说了，说听主持人的描述，瞬间把我拉回到30年前。
5: 对，那会儿的脸盆架都是这样，三条腿儿。
6: 30年前可不嘛。他说看图我就知道，没有看图，我听你们形容我就知道这三样。
5: 哎，
6: 你看他这个第一页，他叫羊盆架，羊盆架子，
5: 对，
6: 灯线绳。灯线儿，还有铁丝拉成的晾衣服架子，第三个错了，
5: 可不对啊，不是晾衣服的。然后还有朋友回复，我刚才看说第三个是高压线吗？不是，因为刚才这一看这朋友是什么呀？是刚才还没有看题目，没有看图片，因为刚才咱俩提示说有小麻雀在上面。还不是高压线啊。还有朋友刚才答到了，说是这个东西，说我见过，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它叫什么。有朋友说这东西是不是挂电线的呀？第三题啊。有朋友说叫电线支架吗？
6: 我跟你说大家呀，回答电线支架的都是被周杰伦那句歌词带跑偏了，窗外的
5: 麻雀
6: 正在电线杆上
5: 多
6: 嘴。
5: 对，哎，刚才有朋友说答案是电线杆子。
6: 你看看跟歌词来的啊。
5: 是，还有朋友刚才说第二题是叫拉绳吗？有朋友说是叫开关吗？有人说叫灯泡开关，还有刚才手机尾号0345说第二个是不是叫灯扣啊？ 第三个是叫电磁吗？哎，你说能有这么多名字，这东西到底得找啥，长啥样啊？您现在啊，赶紧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三张图，猜猜老物件，基本上第一题现在揭秘了，就是脸盆架，但是第二题和第三题大家的答案还是不统一，您看一看您知不知道它叫什么，或者也来回忆一下啊，您当时比如说你用第二个东西啊，或者说你见到第三个东西是在哪儿见到的，是在哪儿用的，是自己家奶奶家姥姥家还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听一下吧，来看看回顾一下昨天啊，又是谁接到了神秘来电中奖了呢？
7: 能听到。
8: 你好你好，我
7: 是中奖了吗？
8: 是的，恭喜你中奖了。
7: 谢谢谢谢，太幸运了。
8: 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留言说，今年呢是您和爱人结婚22周年的纪念，也是爱人的本命年，
7: 对对，
8: 然后希望能够中奖。
7: 太感谢了。我是河北唐山的。
8: 然后您贵姓？
7: 免贵姓张。
8: 和爱人结婚22年了，相当于你们结婚也挺早啊。
7: 也不算早吧，我是26，我48岁了，声音显得那个不是很成熟吧，但是也不年轻了。
8: 为什么想要留言呢？
7: 平时上下班，从那个结婚买车之后就一直在听，平时就是开车不太方便，但是从有这个猜花朵猜谜这个，我挺好奇挺感兴趣的。等红灯期间或者是到班上之后方便的话，就是留个言互动一下。
8: 您是想要花还是想要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作为礼物呢？
7: 我想要黄金小马，它不是本命年吗？
8: 您能不能看到一些它的优点，或者说让你觉得很安心的一些点？
7: 挺踏实的，给人的感觉。

0: 也很有安全感，在工作中特别踏实吧，特别敬业吧，对我和那个儿子也挺细心的，对父母这方面挺细心挺孝顺的。前段时间那个我母亲那个生病住院的，他对我母亲照顾的挺细致的，我在上班期间也没有时间，都是多半都是他在照顾，就是在医院陪床什么的。
1: 在您婚姻22年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送你一些小礼物啊？
0: 在我们那个结婚20周年的时候送过一个礼物，我是属羊的嘛，送了一个那个羊的属相的一个项链，这个让我挺意外，挺惊喜的。
1: 为什么会意外？
0: 对，因为他没送过礼物，第一次收到礼物，感动，挺惊喜的，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吧。生活中挺平淡的，我也挺珍惜这种平淡的。他是比较包容我的吧，平时那个做饭吃什么，基本上都是点着我爱吃的做。就是他不爱吃稀饭，不爱吃粥，但是我们晚上基本上做粥的时候挺多的，他比较那个依着我。我觉得什么是爱情呢？我们结婚22周年了，我觉得爱情不必是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才是真吧。就是每天一起吃个饭、散个步就足够了。我相信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吧。
2: 哇，我觉得一边听着啊，看我们这位听众，刚才你能听出来，其实刚开始他是有点放不开，或者有点害羞。
3: 对，
2: 我觉得他应该可能是不是不是很健谈，但是你看后面自己在娓娓道来讲述着幸福的生活，哎呀，我觉得这就是幸福最真实的模样。
3: 他跟我说他的爱人呢，其实是一个货车司机，大货车司机，每天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呢，这么多年20多年的婚姻当中，一直都是属于是不健谈，但默默支撑和包容的整个家，包容了他和孩子，所以他觉得，我觉得他其实虽然说，结婚已经22年了，但是依然是保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小女人的那种幸福感，
2: 对，
3: 其实是有的。
2: 爱人如养花，他被养得很好。
3: 对，所以你看，20多年前的感情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他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面也留下了他当时和爱人之间的故事，因为我记得当时521嘛，然后他又说，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黄金小马能够送给我的爱人，然后呢，他也是本命年，哎，我就觉得特别温馨，特别浪漫，两口子就是这样相濡以沫的感觉。
2: 是的，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啊，希望可以不光是送给大家一份礼物，也可以邀请您在广播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故事，来传递您的幸福，借这束鲜花或者是借这个黄金小马。如果您也想接到神秘来电，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哈。今天我们的互动也非常有意思，我们猜的就是老物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来答题，然后答题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这几样老物件你的回忆。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留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我们今天猜老物件，然后第三题呢，我觉得是把很多朋友给难住了。然后手机尾号3605这位朋友说，这个东西是叫电磁壶吗？然后9539朋友说，这个东西是叫电磁葫芦吗？还有朋友说，这个是电话线的支架吧。还有手机尾号0513这位朋友说，这是平房导线吧。哎呦，你看这个东西竟然有这么多名字 啊，
3: 是这个答案逐渐开始变得多元化了。还有人说这是架电线的磁阀和架子，有人说这是变压线，还有人说这是老事儿磁绝缘子
1: 啊，
3: 电磁屏，哎，各种的这个
1: 名称，对。
3: 然后，我觉得大家答的那个意思是那个方向，
1: 好像都是这个方向啊啊，就是它的用途是大家比较明朗的，反正就是跟电线有关啊。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可能抬头在这个平房的一个上面也经常见到这么几个小东西，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呢？哎，或者您现在在看到，您还能不能认出它来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今天我们有奖互动答题，然后只要您答题，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啊，都有机会来抽奖。然后今天的奖品照样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来任选。
3: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汽车相关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消息啊，要关注一下汽车涨价。五月以来呢，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中的调价。那这轮调价呀是调高了啊，价格上涨了。其中呢包括多款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包括长安汽源、广汽埃安，包括蔚来旗下的三款车型，比亚迪旗下的6款车型，大众 ID 系列部分车型，以及丰田的一些。

0: 新能源车型，20款新能源车型纷纷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呢？原因就在于上游供应链，说这个成本在持续走高，各类车用核心原材料、车规的芯片价格在上涨，叠加电池原料价格同步上涨，所以直接推高了整车的制造成本。
1: 我们再来说说高铁涨价。5月11号，京沪高铁发了公告，说从5月26号起，京沪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之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折扣价去买，是吧？现在是高铁票要上浮。那仅3天之后呢，各个航司也发了消息说，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上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从120元涨到170元。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涨价的高铁啊，京沪高铁一直被网友这个戏称为什么呢？说全中国班味最浓的高铁，
0: 从北京到上海这一路全是上班的事儿，
1: 全是上班的。就是说，你要如果坐这趟高铁，你会发现人均笔记本啊，基本上都拿着笔记本在那噼里啪啦打字儿了，在那工作呢啊。所以有朋友说：“哎呦，这怎么涨价了？”其实呢，这次涨价也并非京沪高铁第一次涨价。2020年在开通运营9年后，京沪高铁宣布从固定票价就已经改成了浮动票价。它的价格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它是要根据每一趟车的客流量来调整票价，是差异化定价的。那也有朋友问了，说那涨价之后还会有人坐吗？那截至目前，涨价后的高铁票价也基本上能和机票打个平手，但是有人认为高铁拥有自己的便利性。
0: 你比如说吧，坐高铁坐飞机最明显的就是出发之前的那段时间，飞机有比高铁更繁复的前置环节，是吧？你得值机，然后你得过安检，
1: 托运
0: 要排队上等等的，你要提前30分钟到高铁站，你可能被大家称为，哎，你这人好有计划性，好自律啊！你看你提前30分钟到高铁站等高铁了，但是如果说你提前30分钟到机场的话，你进不去，等待你的可能就你直接去改签机票了。除了票价和便利性呢，对于打工人而言啊，说这个京沪线是无法替代的，也是稳定的，因为有很多人其实真的是要往返京沪线很多城市去工作的，出差啊什么的。
1: 你要碰上下雨天啊，一些极端的天气啊，有的时候航班是会受影响，但相对来说高铁受自然天气影响，就是影响会更小一些。所以对于打工人，如果坐这趟高铁来说，大家会觉得哦，那它更稳定，不太会影响工作。
0: 谁也不能阻挡我上班。
1: 对，不影响行程啊，不影响你去追逐梦想。来吧，来听到袁娅维《开往春天的地铁》。

0: 来自袁娅维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开往春天的地铁》。今天的天气让我们有一种一秒回到春天的感觉，好像前两天特别热啊，然后小满节气过后呢，就是迎来了盛夏时节，但是这雨一下吧，还有点凉。
1: 是的，
0: 凉飕飕的，还挺凉快的。当然说到这个季节了啊，我们在这一周呢，一直给大家在推荐的就是爱人又爱己的一些浪漫好物，因为现在是春天到夏天的一个换季，然后又恰逢5/20、5/21浪漫的日子，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买一个礼物送给爱人呢，包括送给自己。今天我们浪漫继续吧，因为只要你心里有爱，每天都可以是爱自己爱他人的好日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一个女生啊，我觉得都喜欢，都会需要，而且用过之后都会觉得非常不错的 YSL 圣罗兰的非常有名的他们家的一个彩妆礼盒。今天呢是把他们家非常有名的小金条口红，还有他们家非常有名的那个粉色和气垫，都集合在了一个精美的礼盒里面，然后呢来去直接打包，然后价格比官旗还要便宜很多很多。
1: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今天只要259，520宠爱季呢最后一天满赠优惠，满210满520都有赠品。我觉得这个口红这东西，这是属于女人的武器啊，就是甭管什么时候红唇之下一定是展现女人魅力的，也是生活的品味。这款礼盒里面啊，它是有两个口红色号，一个是小金条1966，这个是冷萃乌龙色，是那种伪素颜，就是没有那么浓啊，冰透氛围感，特别显白，玻璃唇的感觉。还有就是唇釉610呢，也是那种低饱和度的樱花果冻色，就是涂上之后就是波波唇，就觉得很少女感啊，非常适合夏天来涂，颜色也很自然。然后那个气垫呢，我们今天是两款气垫可以选，一黑一粉，黑气垫它的遮瑕力更强一些，粉气垫我觉得粉气垫长得太好看了，我觉得粉气垫是没有抵抗力啊。就是当一个女生从包里掏出那个粉气垫，圣罗兰的粉气垫的时候，就觉得少女心满满啊，
0: 做得很精致。
1: 对，就真的很美。我觉得女生无法拒绝粉色啊，它的滋润度会更好一些。粉气垫上脸之后呢，都非常细腻的啊，都是让你白一个色号，然后也不会说假白，上脸自带呼吸感，也没有那么厚重，它是很通透的奶油肌，很适合夏天的妆容。今天这一套哈、不同的气垫搭配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唇釉，只要25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它还有很精致的礼盒和礼袋，所以你不管是给自己还是送给别人都觉得挺体面的。
0: 是的，女生都会很喜欢的。另外呢，到了这个现在夏季啊，大家出门的机会多了，出门多的话用手机多，那一定要带一个充电宝啊。但是天挺热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充电宝在充电的时候呢会过热啊，会引发高温的危险，所以一定要用靠谱的、有质量保证的充电宝。那么回复给力呢，今天您还可以看到塞尔兰斯的一个双线快充充电宝，它是

严格按照新国标3C 认证来去制作的一万毫安高铁飞机，能随身携带随时充，自带了两个充电口，一个是 Type-C 还有一个苹果的充电口，可以同时让您充两到三台设备，出门连数据线都省去了，而且很小啊，巴掌大小，迷你好携带，一个只要99块钱。为了用的安心，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回复给力来下单靠谱的充电宝。另外我们刚说到的520宠爱季，我们延续啊，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满210元、满520元都会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给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够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叶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早晨的互动留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今天呢是猜题啊，一起来猜题赢奖品。然后呢我们今天猜的题是看图猜三种老物件，看看您能认识哪一种，您知道它叫什么，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这个是考验啊大家，怎么说呢，考验大家阅历的一道题。
0: 我们今天答题是有门槛的啊，就是这个入场券啊35岁起，好吧，35岁以上的朋友来参与一下啊。这个00后呢，
1: 请门外去聆听一下，
0: 请问问这个家长他这个东西叫什么？请家长来作答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我觉得是很有情怀，很有回忆。您回复早安奶茶，你能看到三张图，都是我们童年的老物件儿。第一张图呢，基本上我们已经揭晓答案了啊。第一张图我觉得属于送分题啊，大家都会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小时候的脸盆架，
1: 每天早上起来你都得用脸盆架呢。这个脸盆架，我觉得新华找这图啊，特别
0: 特
1: 别的标志的脸盆架。
0: 我找了一个特有代表性的，
1: 瘦长的细条条焊起来的这么一个
0: 三条腿，
1: 非常稳定。然后呢，底下是架一铝盆，铝盆呢可能是鸳鸯盆，或者说是那种喜字儿，你知道红双喜那种盆。上面还有一个小的架子，干嘛的？放椅子，
0: 放椅子的，
1: 放椅子，
0: 椅子必须得叫椅 子，不能叫香皂啊。
1: 是，然后呢，上面还要有一个架，一个铁杆，干嘛呢？
0: 大毛巾
1: 的，
0: 一
1: 般就是搭两条竖叠的毛巾。
0: 是，而且那个大毛巾的那个地方呢，我还找了一个专门有那个红喜字的那个，他焊了一个喜字出来，知道吗？小时候好像这是标配啊，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这种这个陶瓷水盆啊，那个时候都是用这种搪瓷盆子，然后架到那个脸盆支架上啊，去洗手洗脸。
1: 这个高度我印象特别深，小时候你够不着，
0: 够不着，
1: 你要踮脚底下踩个凳子，小孩才能自己洗手洗脸。
0: 对，或者是把盆拿下来，就不要用脸盆支架了，在地上。
1: 对，然后长大之后你就要弯下腰啊。所以一个小小的支架，这个盆支架真的伴随了无数中国家庭，你想想吧，很多的中国孩子从小到大的生活，
0: 而且上面架的那个盆真的一用就是很多年，把那个搪瓷都脱落了，你知道吗？就里面那个白瓷面都脱落，
1: 磕的这一下那一下的，露出它里面那个铁皮的颜色。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猜啊，就是但是大家叫法不一样。第二个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圆黑盒，下边有一根绳，我们说每次一拉的时候嘎噔嘎噔它会响，然后你一拉那个灯就亮了。
1: 小时候我没少因为这挨揍，我跟你说，因为小时候小孩嘛，就是总是玩嘛，无聊嘛，嘎哒嘎哒听那声，结果嘎哒一声把那绳给拉断了。
0: 是，或者是总是嘎哒嘎哒，总是频繁的弄，把那灯给弄憋了。你们叫这个吗？就
1: 是
0: 给催了，
1: 催了，灯泡催了啊，然后还得重新接灯绳，这是也是难忘回忆。